0: 聆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我们党10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从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了对安邦理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0: 记者唐宝刚报道。6月26号，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西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4期在县第6中学开展，全校200余名师生共同聆听榜样故事，感悟初心力量。宣讲会上，宣讲员刘少华以质朴的语言、详实的事例、真挚的情感，全方位多角度讲述了拼命书记范振西同志扎根基层、无私奉献、拼搏实干的感人事迹。宣讲过程层层递进，感人至深。范振西书记不畏苦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崇高精神，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师生。

0: 声，台下师生认真聆听，细细感悟，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活动最后，刘少华邀请学生们以范爷爷我想对您说为题目，在专属留言卡片上留下了孩子们想对榜样诉说的心里话。随后同学们积极分享自己的留言卡，纷纷表示将铭记榜样事迹，传承榜样精神，树立远大理想，珍惜韶华，勤学奋斗，不畏困难，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此次宣讲活动进一步厚植师生的家国情怀，涵养昂扬奋斗精神，筑牢青年一代责任担当。接下来我县将持续以先进榜样为引领，常态化深层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用心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近日，平房满族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县妇联、县老科协在露营村开展弘扬文明新风尚、共建和美新乡村文明实践活动，吸引了10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以红色表彰仪式开篇，现场为村内2名深耕乡土、坚守初心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党员群众，凝聚奋进力量。表彰结束后，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整场演出节目丰富，精彩纷呈，歌舞走向复兴，京剧铡美案、二人转放风筝双回门、腰鼓舞、火火的中国火火的时代、扇子舞、喜事临门等节目韵味十足，赢得现场村民阵阵掌声。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免费义诊、义务理发等便民志愿服务活动，爱心志愿者们贴心为村内老人提供诊疗咨询、便民理发服务，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活动最后，民俗杀猪宴正式开席，村民欢聚一堂，共品家常味道，畅叙邻里乡情。滦平县平房满族乡露营村村书记孙献琴：
1: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给我们村老人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更让孝老敬亲传统美德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村将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坚持以红色文化铸魂，传统美德润心，持续涵养淳朴乡风、良好家风、文明民风，为我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县委宣传部指导、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石荫艺术学校、斯马特、新生县口才联合承办的彩色周末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在北雁滨河广场精彩上演，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夏夜视听盛宴。演出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石荫艺术学校的少年学员们依次登台，为观众们带来架子鼓表演，铿锵有力的鼓点节奏感十足，孩子们神采飞扬，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架子鼓表演结束后，老师们依次登台，带来多首经典流行曲目，温柔舒缓的抒情歌曲与热烈奔放的摇滚曲目交相辉映，持续点燃现场氛围，一次次将演出推向高潮。此次文艺演出为群众搭建了展示才华、历练成长的舞台，充分展现了我县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祭奠卤水，丞相哪是在祭卤水，他这是在祭奠跟随自己来到南中一路上奋勇作战的那些将校，同时呢也祭奠了

跟随啊孟获一起反叛那些南中人，就是都有了吧。祭奠完毕之后，把那馒头就往水里这么一扔，随后啊发动三军，干嘛呀？砸着个竹筏子，堵卤水就全过来了。要是不扔那些馒头呢，不扔那馒头也得过来。

丞相过了卤水之后，孟获还要送，诸葛亮一看不要送了，他拉住孟获的手，孟获将军，你该请回了，你都送出这么远来了，你回去之后要勤政御下，善抚居民，勿施农务啊，这是千方百计啊，能使南中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呀、才不算愧对你这个南王的称号。哎，孟获不住的点头，丞相的嘱咐已牢记在心呐、他真舍不得离开丞相诸葛亮，难舍难离，最后是洒泪而别。孟获带着这些动如酋长走了。诸葛丞相领大兵兵进永昌，在这儿歇兵三日，传令让王抗和吕凯两个人分头守住四郡。这四郡就是永昌、益州、岳西、臧科呀，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呢、晋南一带，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臧科是如今呢贵州黄平一带，这么四个郡，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随后丞相班师回朝，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早有人报进了成都，报与后主刘禅。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30里，亲自来迎接呀。他下了居辇，往道边这儿这么一站，众文武是依次而立，呵，一位一位的，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远远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丞相的大军来了。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哎呀，诸葛亮已经看见了，他赶忙叫停车，与四轮车上下来，抢步上前，上前见驾，跪倒在刘禅的面前，臣不能素平南方，是主上忧怀，臣之罪也。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哎，时间太长了，让您挂念了。哎呀，刘禅双手搀扶相父，赶快平身呐、相父平安，历尽艰险，朕非常之挂怀，今凯歌而还，乃民之幸也。这都是国家的造化，老百姓的造化呀，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朝中一叙吧。和君臣手挽着手，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坐在一辆车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誉啊！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这位啊，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啊！刘禅呢，在宫中设宴，给诸葛丞相接风，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还就甭提多热烈了。丞相呢奏明天子啊，把孟获的事情说了，请刘禅的封赏孟获，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刘禅一一答应，立刻奉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什么官啊？呵，这在三国时期呀、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同时呢，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了？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成都可了不得了，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呵，招兵买马，聚草屯粮，

何丞相日夜操练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北伐中原呐，好统一霸业。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年年都互派使臣，那儿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曹丕现在干什么呢？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哦，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一样，有的那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这曹丕做了皇帝了，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就是那甄氏。这甄氏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儿，袁熙之妻呀。曹丕跟着他父亲曹操在攻打邺城的时候，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甄氏呢，人才出众，品貌端庄，不单曹丕看着挺好，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一见面他就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儿。姐那儿啊，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曹丕做了皇帝，那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此子天性聪明，能文善武。要论文才啊，提笔是能写能画，论武艺是弓马纯熟。曹丕呢，是此子如掌上明珠。这曹丕既然当了皇帝，他就不能光是一位正宫娘娘了，他身边的贵妃也很多，他最喜欢的就是那郭贵妃。这郭贵妃呀，有倾国倾城之貌，这个人呐长得挺好，但是心地不善，不单心不善良啊，而且还有贪心。他总觉得他的贵妃呀不如那正宫娘娘，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呐，那不是空着呢，您凑过去坐那儿，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为这个事儿啊，他是朝思暮想，都快想出病来了，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他就问他手下的亲信张涛，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你有什么办法把那甄氏给我搬开？这张涛这么一听啊，哎呀，贵人呐，那搬开不行。怎么呢？您把他搬开，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了。那这怎么办呢？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哎，对了，一句话就说到这郭贵妃心里去了。是啊，怎么才能把他害了呢？给他吃点毒药。不行不行，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宫中有这么多的御医，那怎么能行呢？再又说了，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您呢可不如那甄氏。我看万岁对甄氏是十分宠爱，也难怪呀，人家给生了一大胖儿子呀，就这曹睿多聪明啊，将来呀就要立曹睿为嗣了。您想一想，您哪比得上人家？这位郭贵人听着这事气得直咬牙，是这么回事，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跟我说了半天废话，到底怎么着行啊？怎么着行啊？您得先让那甄氏失宠，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那您有什么妙策呀？我有主意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你可要办得机密些，如果走漏风声，大概啊咱俩就都完了。这张涛微微一笑，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我可完了。我还不明白这个，他去安排去了。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这家伙两宿没睡，做了一小桃木人，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
叩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团一团本塞那窟窿里头，最后他把那小唐门啊就埋在那个后宫院了。也巧了，最近呢曹丕这个身体很不好，是三天两头的病，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他打了个机灵，病了半个月。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张涛可就说了，咱万岁身体这么坏的原因呢、啊、并不是说体质不好，主要是咱这宫院里边啊闹邪。哎呦，张涛一造这谣还真灵，一来二去的这事儿就传到曹丕的耳朵里去了。曹丕这么一听，是吗？那怎么样在我这宫里边除除邪呀？我说我三天两头的闹病呢，你们给我查查看看。张涛就把那小桃木人弯出来了，弯出来他把那小桃木人交给了曹丕。曹丕这么一看，这是谁干的事啊？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这一打听，张涛一看，那我不敢说呀。怎么呢？万岁您这一问，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曹丕一听，不要紧，我给你做主，你说这事儿谁干的？那这就是正宫皇娘甄氏所为。这家伙胆子不小，他这一说可把曹丕气坏，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给扎死了？不是，给他块绸子。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你就随便吧。真是背屈含冤上吊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的皇宫，也惊动了南朝文武啊。有的知道了真情了，可谁敢说呀？都敢怒不敢言。哎，真是这一死，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呵，这下子是如愿以偿了。这郭贵人呢、啊、就重赏了张涛。同时呢，郭贵人也想啊争争气。争什么气啊？生了一儿半女的，遗憾呢、啊、什么也没生。这不好办呢、啊、哎呀得了，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哎呦，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就像他亲生的似的，就甭提多疼了，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不管怎么疼，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不得曹睿吗？不行。怎么呢？郭贵人留个心眼儿，万一以后我崩灯生一个呢，嗯，我得把这曹睿给顶走，得给我那亲生的，不能啊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郭贵人呢、啊、把曹睿当成亲生子，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孝敬。哎，这郭贵妃就觉得呀、啊、这曹睿是个孩子了。感情这曹睿十五岁那年呢、啊、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有一次他跟着他父皇出去行为采猎，父子俩是并马而行，突然间由草丛之中窜出两只梅花鹿来，是一大一小，这是母子俩呀。曹丕抬手一箭就把那只大母鹿给射死了，那小鹿吓得呀东一头西一头的跑，滴溜一下在曹睿的马前转了一个圈，吓得那四个小腿嘚嘚嘚嘚嘚哆嗦了。要是射出一箭去，一下就得把这小梅花鹿给射倒。但是呢，曹睿啊把那弓举了举，他连箭都没上弦。曹丕瞅着奇怪，哎呀，我儿，你怎么不开弓放箭？这个。启奏父皇，父皇已经射死其母，而我要一箭再射死其子。
而我难以下手啊，我是不忍下手。哎呦，这几句话是打动了曹丕的心肠，他看了看曹睿，曹睿啊眼泪淌下来了，怎么回事？大概是替那小梅花鹿难过呢。你看看母亲射死了，哪儿吃奶去啊？小孩子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幼稚啊，可是心田非常好啊。曹丕呀、啊、不住的点头，我儿，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好人，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自从这次巡围采猎回来，皇帝呀、啊，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是一病不起呀、啊。曹丕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赶忙传旨，把自己身边的几个股肱大臣、柱石之臣呢、啊，就是国家的栋梁啊，全都找来了。这几位都是谁呀、啊？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辅军大将军司马懿，征东大将军曹休啊。尤其是这司马懿，曹丕对此人是特别的敬重。为什么？一个是啊，司马懿当年跟随自己的父亲武皇帝曹操是创基立业，再一个呢，司马懿啊曾经当过曹丕的老师，所以曹丕对他非常重看。这四位将军都来了，那三位都那儿站着，唯独司马懿在龙榻旁边给准备了一张座位。这几位大臣先给曹丕问了安，然后才问陛下选召我们来有何旨意。曹丕一听，唉，列位爱卿啊，我看我的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恐怕不能复生了。我子曹睿很年幼，我死之后，卿等可要善抚其子啊，勿负朕心呐、啊。感情啊，曹丕这是安排后事呢。哎呀，几位大臣一听，扑通通全都跪倒在地了。陛下何出此言呐、啊？臣等愿竭力以示陛下，愿陛下千秋万岁，也都哭了。曹丕一看，嗨，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若能同心辅佐我子曹睿，朕死民无疑。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曹丕咽驾了。他在位七年，曹丕死的时候40岁，和几个大臣是放声大哭啊。当时得伐丧啊，一方面伐丧，一方面立幼主辅保曹睿登基坐殿。这位曹睿啊，面南背北继位了。当时啊，师父为文皇帝，母亲也就是说甄氏为文昭皇后。哦，封甄氏那位郭贵妃，郭贵妃呀、啊，让这位曹睿皇帝别看年仅15岁，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就是你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我留你条命就不错了。你别看人不大，感情全记着呢。继位之后，大赏群臣，大赦天下，拜朱瑶为太傅，曹真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这时候司马懿上了一份本章，他上本是：陛下若不早除此人，久必为祸。您还是应该啊把他斩了。对，好嘛，那一华歆就够可以的了，旁边这还一帮腔的，
这俩一说话

周围那几个一听啊，都跟着点头。嗯，华先生说的有理，王朗老先生也说的对，陛下您可不能耽搁了，你一言我一语啊。当时这曹睿就有点晕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亲统羽林军十万，御驾亲征，兵发雍凉去捉拿司马懿，笔墨伺候。说着把笔墨给他摆到跟前来了，曹睿提起笔来他就要写纸了，要往下传这旨意，这笔还没等下去呢，腾腾腾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大将军曹真。哎呦，小皇帝一看曹真差点掉下眼泪来。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人呢，亲人啊。嗨，大将军你来得正好啊，现在有这么回事。说着曹睿把那告示又给了曹真了。曹真接过来看了看，他把眉头一皱想了想，随后又看了一看华歆、王朗，不知道这几位老臣给万岁您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曹睿把华歆和王朗刚才说的那个话给曹真学了一遍。大将军曹真这么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呀陛下，使不得呀、啊、怎么您可千万不能发兵。司马懿这个人呢、啊、我知道一些，我看此人素无意志，他不会有什么反心吧，跟随太祖武皇帝多年呢、啊、也可以说是跟随武皇帝创立基业的人呢、啊、正像他在告示里开头说的这样，那是一个三朝的老臣了，这人的功劳很大呀，尤其呀、啊、还是文皇帝的老师啊。文皇帝病重时候我们到榻前去看望，文皇帝曾经在榻前赐座啊，给了司马懿一个座位，我们这几个人都在那儿站着，人家司马懿在那儿坐着。您想想，文皇帝若不把司马懿看作是个重臣，他能这么样待他吗？这个人我看他不会反吧。曹睿一听急了，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什么？大将军他不会反，他不会反，这告示是谁写的？难道说，哼，话都到嘴边了，曹睿给曹真大将军留个面子，没好意思说出口来，意思好像就是说，难道说是你写的吗？曹真就明白了，那你说说吧，大将军，假如司马懿要是真反了，那该怎么办呢？哎呀陛下，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陛下您这个着急这个也难怪，不过还是不发兵为是。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不反的话，您无端的兴兵问罪，这不反逼其反吗？怎么人家没有反的意思，您把兵马发了去了，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这告示这倒是在这儿呢，但是有一样，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呀、啊、假如说吧，陛下，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吴国的孙权，蜀国的刘禅，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儿，实施的是反间计，离间我们君臣，陛下您可不可不查呀？哎呀，曹真这番话一说呀，是打动了这小皇帝曹睿，他当时坐下了半天没说话。嗯，曹真一瞧啊，行，怎么行呢？皇帝听进我的话去了，

万望陛下还是派人先查一查，不要上了人家的当，使我君臣自乱，然后吴蜀乘虚而入，那可就与我大魏不利了。嗯，曹睿听着这会儿看了一看王朗画心，开始王朗画心听曹真说的时候，呵，他们都撇着嘴，怎么回事？恐怕曹真这主意啊，把他们说的那些话给否了。你看看，这明明司马懿有反应吗？万岁已经动怒了，眼看就要传旨发兵了，你这个大将军通通通来这么一通，这怎么能行呢？后来一看，皇帝呀，采纳了人家曹真这番话，有那么点意思了，不想传旨了。这俩呢，赶忙把方才那话又收回去了。陛下，我们听了大将军这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也希望陛下三思。您瞧这都什么人性啊，看着那风啊，他就转那舵。曹睿挺机灵挺聪明，但是华歆和王朗这个表现呢，他愣没看出来。大将军，以你之见，难道说就只当没这么回事儿？这告示咱们只当没见着，外边传一些谣传，咱也不听。哎呀，曹真一听摇了摇头。怎么呢？曹真心想，我也不能打百分之百的保票啊。我这番话呀，虽然皇帝动了心了，不传旨了，但是呢，他还没放心。怎么才能让皇帝放心呢？曹真想了想，陛下，要不这么办吧，您可以啊到雍凉去看看，但是呢可不能大张旗鼓的发动人马，您可以呢效仿汉高稳游云梦之计，您可以到那儿去啊逛一逛，名义上您是去巡幸，哎，到那儿瞅瞅皇帝蛮可以来看一看吗？但是暗地里呢，您到那儿观察观察，一看司马懿果然有什么反应，您当时讲起捉住就问罪，就地也可以把他杀了。如果人家司马懿没有反应呢，您可以再起驾回朝，这不是您就放心了吗？哎呀呀，曹睿一听拍手称快，嗨嗨，大将军，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呀、啊！对对对，我一定要效仿汉高祖伟游云梦。曹真说这个仿汉高伟游云梦是怎么回事啊？这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啊，是汉高祖刘邦捉拿韩信的故事。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啊，封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当时势力最大的呢就是韩信，韩信拜为楚王。这刘邦啊总不放心这韩信，说这人手下握有那么大的兵权，他会不会烦我呀？刘邦曾经找着茬口啊缴了两次韩信的兵符，就是把他那权力给收回两回来。这次呢是这汉刘邦啊元旦大贺群臣，哎，祝贺完毕之后，他一个人坐那儿这么一琢磨，哎，忽然间想起来了，楚霸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钟离昧，此人武艺超群呐、啊、武功十分了得。哎呀，他跑哪儿去了呢？我不能斩草不除根呢、啊，这人就死了我也得看看尸首。他派人四外这么一访查，还真给查访着了，说钟离昧啊就在楚王韩信那儿呢。韩信怎么会把钟离昧给收下了？感觉他们是老乡老熟人，钟离昧没办法就去投韩信。韩信呢、啊、念其旧情，就把他给藏起来。哎呦，汉高祖这么一听，怎么着，钟离昧在韩信那儿呢，这俩人要连着一块儿，邦啷一下要是反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我赶快派人去要。派人一要没要来，韩信说呀，这人没在这儿，根本我就没看见。
告诉皇帝，我可以帮着他找。刘邦一听啊，这疑心更大了，这不得了啊，我可得派个人去查访查访去。他派了个密使来了，可巧密使来那天呢，嘿，韩信在下邳正好出去出巡，和前呼后拥的兵马呀，那威风就不用说了，被这密使吓得直哆嗦。他也没啊访查清楚到底是钟离昧和韩信怎么回事，他就跑回来了，回来就告诉汉高祖了，说万岁您加小心吧，我看韩信要反，怎么回事，他那气魄比您都大，就是您御驾出巡也没他威风。你瞧这家伙多会说话呀，本来刘邦心里就不踏实，听他这一说，当时刘邦就急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大臣全都找来了，说韩信反了，你们看怎么办。呵，这些大臣这么一听，一个个是擦拳抹掌啊，那真是擦拳有声，都火了啊，感觉韩信反了，那您就御驾亲征，派兵去征讨他吧，把他除了就算了。呵，当时乱成一锅粥了。韩刘邦这么一听啊，哎，这倒是个上策，对，我亲自统兵去伐韩信。还没等他传旨，他手下的谋臣陈平进来了。陈平一听，哎呀，万岁，这可使不得呀！啊，怎么了？刘邦当时问了，你怎么说使不得？我问问您陛下，您这个兵马能是韩信兵马的对手吗？韩刘邦一听摇摇头，我这兵马呀，哼，都听从过韩信的调遣，哪能打得过他的兵啊，这不得了吗？你手下的这些大将能比得过韩信吗？刘邦一琢磨呀，不论文还是武都不是韩信的对手。陈平一听，这不得了吗，您兵不基础，将不及信呢、啊。如果您要派兵去了啊，还不如不去，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如果韩信真跟钟离昧勾结起来，您根本就讨伐不了。再说了，您听历史回来跟您说的，还有没有旁证人了？别人跟您说过吗？韩刘邦摇头说，别人没说过。您还发现韩信什么了？刘邦说，我什么也没发现。嗨，陈平一听，那您根本就不能动兵。刘邦当时也问这陈平，那我不能动兵，如果韩信要领兵来打我呢，难道我把天下让给他？陈平摇头，那倒不能。那就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瞅着他反呢。陈平啊，才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在韩信驻扎之地呀、啊，就在他那交界地那地方，有个地方叫云梦泽，那是个风景区，此地是风景宜人呢、啊。您可以呢，到那儿去寻寻猎，就是连打猎呀、啊，您再玩一玩。古代天子出游寻猎，哎，都要召集诸侯，所有各地诸侯都来，大会诸侯。就在这个时候，您可以把韩信也招来，把他招来之后，如果您看韩信确实有反意，您派人把他拿下不就得了吗？何必大兴干戈呢？那时候您捉韩信，恐怕派两个武士就行了，不比您发十几万人马强啊。哎，汉高祖啊就采纳了陈平这个主意，果然到云梦泽去游玩去了，他还真的就把韩信给抓起来了，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汉高祖伪游云梦，这也是个计策，是陈平给汉刘邦出的计策。曹真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来了，他告诉曹睿，您何不学一学高祖呢？要不怎么曹睿听了之后他那么高兴呢？哎呀，大将军，你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对，我就用这个计策。他当时传旨，曹睿要亲统御林军十万，干嘛呀？到雍凉等地寻衅，我上那儿去溜达溜达，看一看那地区，巡查一番。哎，先得给司马懿一个知会，传习到旨去，让司马懿是准备接驾。

随着曹睿就做了一番安排，他也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呢、仅仅留下几个看家的呀，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奔雍凉开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呀、自从奉旨来到雍凉之后，他是日夜操练人马呀，一边啊积粮草，一边苦练兵，他就要给西蜀点颜色看看。司马懿用兵有法呀，来在这儿不多日子，你瞧他把那人马给训练的哟，甭提多棒了。有人给他贴告示，他知道吗？给他造谣，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概不知道。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告示也不贴在他这门口这儿。司马懿上哪儿去知道去？他还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干呢。忽然间说旨意来了，司马懿赶忙接旨啊。焚香接旨之后，怕史官把这旨意这么一读，司马懿心里头翻了个个，他纳闷儿啊，万岁怎么突然间想上我这儿来寻衅来了呢？哦，司马懿转念一想明白了，因为呀、我给天子写过本章，是我自己讨的这苦差事，上雍凉这儿来练兵，大概万岁年轻不放心，哎，到这儿来要查看查看。那好啊，司马懿心想，万岁您来着了，怎么的，我得好好摆个样子让您看看，得给我家万岁提提精神呢、您看您这司马懿训练的这人马怎么样，甭说我的士卒啊，就是把我的军马摆出去都得像刀裁的一样一水齐。对，呵，司马懿啊操练人马更来劲儿了。这司马懿感情熟读兵书啊，熟读兵书，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家出身是世代官宦，司马懿祖居温县，这温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他的高祖父啊是汉征西大将军，他的曾祖父是豫章太守，司马懿的祖父是颍川太守，他的父亲司马防是京兆尹呐、相当于一个郡守。司马懿啊有相当政治军事才能，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曹操在世的时候当了丞相，他曾经做过丞相的主簿，就是相府里的秘书长，而且他还是太子的中庶子，就是曹丕的老师啊。司马懿做过军司马，助曹操搞军事，曹操不是实行过屯田吗，司马懿呢给他发展了，说您光民屯不行，您还必须变成军屯，这叫且耕且守。当时曹操就采纳了人家这个意见。哎，司马懿还有一项大功呢，就是在关羽威震华夏的时候解了樊城之围呀。曹操死了之后，司马懿主持丧事是内外肃然，有条不紊呢、所以有人称司马懿是用兵如神，所向无前，就是这么个人物。这回曹睿要到这儿来寻衅，所以司马懿要卖卖力气。呵，他这一通折腾日以继夜，哎呀，直到司马懿自己满意了，他这才叫士卒休息休息，等候御驾。他哪知道，这皇帝效仿汉高祖来逮他来了。司马懿根本也不知道西蜀马谡给诸葛亮出这么一个主意，做梦也没法往那上想啊，谁知道西蜀派人到处造谣，而且贴了那么些告示，还贴到曹睿的鼻子尖底下去了，那司马懿上哪知道去。这本了些日子，旨意到了，说是万岁御驾就要来了，司马懿是立刻整兵出营啊。你倒少带点儿啊，

0: 在这一带一共训练十几万人马，这司马懿啊倒是真忠诚，他全都带出来了。呵，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冰山将海杀气腾腾啊。有人早就报与曹睿了，说万岁您可别往前去了，怎么司马懿把所有的人马全带出来了，他确实要造反。曹睿一听这句话呀，吓得差点从那辇车上掉下来，他一把抓住了大将军曹真。哎呀大将军，这边如何是好啊？你看看寡人我得亏来了，果然司马懿反了。曹真立刻安慰皇帝，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我亲自去看看。曹真催马来见司马懿，一见面曹真就来了个单刀直入。司马将军，你对得起太祖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说你要造反吗？万岁已经见怪下来了，说着啪把那告示就拽着他了。司马懿一看这告示，要说他是从马上下来的，不如说是从马上轱辘下来的，扑通这下子就掉在地上，是魂飞天外，帽子摔出老远去都顾不得捡了。他跟着大将军曹真来见皇帝，见着曹睿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浑身上下直冒冷汗，叩头流血。哎呀万岁，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异心呢？必是无鼠之奸计，臣请提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报先帝与陛下是以明臣心呐、啊！放声大哭。曹睿一听，嘟，他是余怒未消啊！曹睿当即传旨，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给撤职还乡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风俗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
2: 双赢助力了区域中药材产业走向规模化和标准化，在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的过程当中，除了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农户可能会有抵制的情绪，没有见到真正的人民币，他不会放手，是吧？去种。除了这些之外，还会有哪些困难是你们需要克服的呢？
3: 我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就是群众的思想阻力。
2: 嗯，
3: 我们也靠我们党员带头小块示范，然后用真实的收益慢慢转变观念。第二就是技术配套不足，早年缺少中药材专业技术人才，只能反复的对接本地外地的专校专家、院校专家，长期蹲点试验，培养本土的技术团队，填补技术空白。
2: 嗯，
3: 然后就是资金压力，建设示范基地，统一采购种苗，建设仓储，出加工车间，前期投入较高，村级自有资金有限，通过对接乡村振兴扶持项目，联合企业共同出资，合作社自筹等模式逐步解决。另一个就是标准化体系空白，本地没有统一的承德道地药材种植规范，联合企业院校共同制定的本地的种植标准，统一种苗施肥采收标准，一点一点建立规范化生产流程。再一个就是市场渠道不太稳定，早期药材销路零散，价格波动大，通过长期对接大型的制药企业，签订长期保价收购协议，稳定了后期销售渠道。
2: 听着就是金书记一说一带而过，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困难。金书记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因为在办公室我们几乎没怎么对话。但是呢，我觉得金书记在这个乡村的工作当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的辛劳，是吧？您也先后获得了这个承德市劳动模范、农村拔尖人才两项重磅荣誉。其实呢，我觉得和您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对村民、对这个翠绿沟村的贡献，每个人都看在眼里。这份认可呢，也对您而言，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3: 其实这两项荣誉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就是咱们全村村民啊、合作社全体人员共同干出来的。这份认可是上级对我们村林下药材产业带动村民共同富裕工作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荣誉提醒我不能停下脚步，要把产业做得更稳，带动更多周边村镇的农户一起增收，不能辜负组织和村民的信任。
2: 当我们来到翠绿沟村的时候，其实看到的那一番景象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我们的村支书做了很多的工作，才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幅乡村美丽的画卷。那在您看来，一名合格的乡村产业带头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3: 第一就是要公道无私，做产业时刻要站在村民集体利益的角度，不谋私利，账目公开，才能让群众信服。第二就是脚踏实地，能吃苦。乡村产业没有捷径，要常年扎根田间地头，不怕风吹日晒，直面难题。第三就是要敢闯敢试，善于学习，不固守传统的种地思维，主动对接企业，敢于转型创新。第四就是心怀群众，有共情心，做事始终想着留守老人、困难农户，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共同富裕。第五就是要持之以恒，有韧劲儿。产业发展周期长，遇到亏损群众不理解，不能轻易放弃。
2: 这20多年您觉得辛苦吗？
3: 为老百姓做事儿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觉得只要老百姓得到老百姓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2: 扎根乡村创业多年，一路走来有辛苦也有收获，那支撑您持续深耕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
3: 第一层动力就是村民的期盼。看着村里的老人不用外出务工，年轻人愿意回乡创业， 家家户户收入稳步上涨，村民一句句的认可就是最大的支撑。第二层动力就是家乡情怀，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亲眼见证过过去村子的贫穷落后，总想着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乡的面貌，让山里的资源变现。第三动力就是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国家持续扶持特色农业、林下经济、道地中药材产业，有政策技术的支持，只要踏实肯干就能做成富民产业。第四层动力就是产业长远的价值，承德道地中药材是独有的特色资源，把产业做大不仅能富本村，还能辐射周边村镇，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名片，这件事长久，这长久有长久价值。
2: 刚才金书记说了四层动力，第一层是村民的期盼，第二层是家乡情怀，第三层是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第四层动力就是产业长远的价值。那未来您打算如何进一步的来做强承德道地中药材的特色品牌，让本地的特色的农产品能够走出本地，提升价值，持续的来赋能乡村振兴呢？
3: 第一条就是我们得夯实标准化种植基地，持续扩大规模，完善药材分拣、初加工车间，统一分级包装，提升药材品质，打造标准化溯源体系，使每一批药材可查询种植地块、采收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深挖道地药材的地域特色，突出承德山地林下生态无农农残的优势，打造区域公共品牌，设计专属包装，区分外地普通药材，突出本地药材的优势。另一个就是拓展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线下持续深化和制药企业、中药饮片加工厂长期合作，线上布局电商、短视频直播，推介临夏中药材原材料、简易养生产品，对接商超养生门店。然后就是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不再只售卖原材料，开发中药材养生茶、中药材盆栽、林果药材融合伴手礼，拉长产业链，提高单品的利润。然后就是产业联合发展，把原有的乡村旅游业和中药材产业互相结合，打造中药材观光、采摘、研学体验基地，发展农文旅融合。然后就是辐射带动周边的村镇，输出合作社种植模式、技术经验，带动周边村庄发展林下种植中药材，形成区片化、集群化发展，壮大承德中药材产业规模，持续壮大集体经济，长效带动村民增收。
2: 也就是说我们村里沟村富不算富，带动周边村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是吧？
3: 对对对。
2: 对于想要返乡创业投身特色农业产业的年轻人，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建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3: 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想对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提几个建议，就是第一，就是先沉下心摸清本土资源，拒绝盲目跟风，不要看外地什么赚钱就照搬，先要研究家乡的气候、土地、特色物产，找准本地独有不可复制的产业。像咱们承德道地中药材就有本地的优势。
2: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要抱团发展，不要单打独斗，乡村产业投入大风险高，主动联合村集体、农户，成立合作社，对接企业，争取政策扶持，分散市场资金的风险。然后就是要重技术，主动对接专业资源，特色农业离不开专业技术，多对接本地农科院校，多去成熟的产业基地参观学习，不要凭经验蛮干。另外要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放平心态，农业产业回报周期长，前两三年很难盈利，会遇到群众不理解、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难题，要有长期坚持的韧劲儿，不能急于求成。然后是创业核心要带动群众共赢，返乡创业不能只是想着自己要赚钱，要兼顾村民的增收，才能获得村集体老百姓的支持，产业才能长久稳定。要用好乡村振兴 各类扶持政策，主动了解农业补贴、创业贷款、产业项目扶持等政策，借助政策减轻资金压力。线上线下要同步布局，提前布局好销路。产业起步就要对接收购渠道、线上销售渠道，避免产业产品成熟后滞销，提前做好咱们那个销售规划。
2: 嗯，好的，那我们也感谢金书记的真诚的分享。我们说呢，从文旅兴村再到产业富民，20多年扎根乡土，实干担当，金书记呢用创新模式盘活了乡村的资源，也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和基层党员的初心使命，也为咱们承德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优秀的范本。那我们再次感谢金书记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守候和收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再见。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0: 选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工宣讲是工会组织的职工思想政治宣讲活动，由劳模专家等向职工讲理论、政策和故事，旨在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弘扬劳模精神，凝聚职工力量。接下来宣讲的宣讲人是张红丽。
3: 以计立身，以匠心铸未来。尊敬的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凡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张红丽。今天我站在这里分享我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成长故事。从技术攻坚到人才培养，我始终坚信以计立身可破万难，以匠致远方能不凡。2015年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电气维建工。我知道书本知识不等于现场能力，我给自己定目标，做企业放心、同事认可的技术人。在公司的技能平台上，我虚心向老师傅请教，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障都刻进心底。空闲时，电气控制室就是我的战场，我反复琢磨产线程序，一次次调试，一次次突破。周末我放弃休息，泡在职工创新工作室学习 PLC、变频器、电机控制，编写的模拟板带飞检控制程序得到大家认可。那段时光让我坚定信念，勤学破万难，技精方立身，更让我懂得每次技术改造都承载责任，每次故障处理都守护初心。2016年，公司为推进韩繁特钢产线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我转岗成为程序员。新岗位、新挑战，但我从不退缩。我坚信，只要肯钻研，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钻研业务，深入现场，编写代码，短短3个月，我快速成长，实现独当一面。2017年春节前，为减少因仪表故障造成的产线停机，铁前仪表系统急需改造，并且必须在春节前上线，保障节日生产。我主动请缨，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攻克难题，最终系统如期上线，保障了节日生产。同时，作为新一代技术工人，我的目标很明确，要用信息技术让产线更安全、更高效。在过去，设备运行状态全靠人工周期性检查，难以发现异常。基于此痛点，我利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主导开发了承德凡泰设备万点受控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工艺单元重点设备的24小时实时监控、预警推送，健全了设备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这个平台也成功入选了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同时，我还主导开发了10余套信息化系统，包括智能配电室、设备点检系统、3级循环抽检系统。其中设备点检系统实现了3700余个点位移动端周期性点检，大幅提升效率，夯实了设备管理基础。3级循环抽检系统为炼铁高炉精准配料提供支撑，稳生产。开发中，我发现传统的开发模式效率低，代码维护难。我反复实验，搭建了基于 C# 的快速开发平台，使单秒开发周期由2小时缩短到5分钟， 项目整体周期缩短30%，用创新破解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我收获满满。我参与的项目共获省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3项，集团及公司科学技术奖10项，五小创新创校奖3项，软件著作权8项，授权使用新型专利1项，发表论文2篇。2019年10月，我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与全国近200名高手同台竞技，最终我取得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元组全国总决赛第10名的成绩，被授予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站在国家级的领奖台上，我更懂了，也更坚定了，技术没有终点，坚守才有价值，创新方能致远。成绩属于过去，成长离不开企业。2020年，公司成立了以我名字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广泛开展传帮带、定期讲座、一对一指导，把技能传给其他青年。近年，工作室累计培养信息技术骨干10余人，其中4人曾获公司技术比武前5，1人获集团前10，为企业储备了坚实的信息化人才力量。工作室也获评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从电气维检到程序开发，从技术攻坚到人才培养，未来我将继续紧跟前沿技术，深耕信息化领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用代码书写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我始终相信匠心传薪火，技兴方国强，一花独放不如薪火相传。各位工友，新时代新使命，我们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让我们并肩携手，在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做新时代合格的青年工匠。谢谢大家，我演讲完毕。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5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5件检察机关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明确审查判断恶意条件，依法监督碰瓷式维护维权。典型案例涵盖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等多个知识产权领域的检察监督案件。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碎易损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碎易损类不应超过4层。近日，云南临沧清水河口岸旅客携带2大包旧衣物入境，海关查验发现衣物气味异常，质地僵硬，现场快速检测衣物进出液显示吗啡阳性，海关依法查扣涉案衣物6000克。29号，位于吉林省大安市的中广核集西基地鲁固直流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项目建成投产，这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电站，也是中国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29号，蓝箭航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的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起哪些新规将会影响你我的生活。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工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日起实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日起实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日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求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7月1日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欲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的名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贝纳鲁肽注射液、达诺瑞韦纳片、盐酸拉维达韦片、阿利西油单抗注射液、杜维利塞胶囊、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林普利塞片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酬范围。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0: 听众朋友，陕西宝鸡的欧先生碰到了这样一件蹊跷事儿：自己借钱给别人，对方写了借条，当欧先生等待对方将借款还清时，却发现借条上的关键内容居然凭空消失了，而对方则称概不知情，且一直没有还款。面对这样的情形，欧先生与借款人对簿公堂。
1: 据借款人张先生说，2018年他向欧先生借款10万元，并以本人名义出具借条，这10万是他当时帮忙借给他的朋友秦某的。没过几天，张先生自己资金紧张，需要用钱，又从欧先生这里借款3万元，并在原先的10万元的借条上补加了3万元。然而，据欧先生介绍，他从来不认识秦某，这些

0: 款。经过多次的沟通后，2021年6月1号，张先生向他归还了3万元，并提出更换借条。6月3号，张先生向欧先生重新书写了10万元借条。欧先生将原始借条归还张先生，但留存有复印件。
1: 按理来说，这个写的正常就完了。但是我写完以后，我感觉到那个蓝颜色这个我总感觉到不对劲。
2: 什么蓝颜色？
1: 那他用他那个笔嘛，他用他拿到那个笔写了，就不对劲。所以我就用我的笔叫他去签那个名字来。另外，我针对这个叫他写个还款协议，他把笔拿住了嘛，就给顺便写了个还款协议。还款协议落笔的时候，我又没有注意，把我笔章上拿的。最后我说你没有签字嘛，最后他又签。用他那个笔又签了个字。
0: 据欧先生回忆，重新书写借条时，因张先生的言行表现与之前不太相同，话语中好似有不想认账的迹象。同时，张先生自带的签字笔所写的字迹颜色也与常见的其他签字笔所写字的颜色不太相同。欧先生中途提出让张先生换一支笔继续书写。于是张先生使用欧先生提供的签字笔在借条上写上了签名张华某。为了确定张先生借款的事实和还款时间，谨慎的欧先生还要求张先生再书写还款协议一份，内容包含就张先生2018年10月1号所借13万元还款协议如下。张先生已于2021年6月1号微信转账给欧先生3万元，利息未清。张先生帮秦某借的10万元由张先生归还，还款时间2022年2月1号等内容。欧先生介绍，张先生使用他提供的签字笔书写了还款协议的具体条款，但在还款协议上最终签名时，张先生又使用了其自带的签字笔。此次书写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先生的5处签名均有一字与其真名同音但不同字，把张先生中间的一个字花写成了华，但欧先生当时并未在意。然而没过多久，欧先生发现借条内容完全消失，仅留下一个签名，还款协议内容还在，但缺少签名。
1: 回到公寓，条子拿出来一看，没有了，就剩我的这个岳西三点三和他那个张华琼这个字了。我一看不对劲，我当时就给他电话打过去了。
0: 面对欧先生的追问，张先生始终称自己不知情，但表示借款一定会归还欧先生。此后张先生一直以工地停工等为由推脱还款，无奈之下欧先生将其诉至法院。欧先生向法院提交了原始借条，也就是13万元借条的复印件，后来新签的还款协议。诉讼要求张先生清偿借款10万元及利息6237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被告张先生则表示，双方借款时并未约定利息，欧先生主张利息无依据，并且他仅借欧先生3万元已清偿完毕，借条已收回，他与原告之间借贷关系已终止。
3: 张某也给我陈述，这个钱欧某给秦某了，只是让我的名义来签。后面呢，我自己需要用钱，就是张某自己需要用钱，又从欧某这又借了3万块钱。那么这个借条组成呢，也就是两笔金额，1笔10万，1笔3万。
0: 一审过程中，张先生表示，还款协议中名字与自己的名字不一致，还款协议也不是自己书写。他和欧先生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同时也向法院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而原告欧先生则表示，借款人从始至终就只有张先生一人，根本没有所谓的秦某，并认为张先生一开始就打算通过褪色笔和与身份证上不相符的签名等手段逃避债务。
1: 没想到他从开始的时候就给我弄了个陷阱，就那个花字和身份证上面的都不一样，最后又换条子的时候用那个褪色笔吧。
0: 一审中，法院认为欧先生在仅收到3万元还款，且仍有10万元以及利息未归还的情况下，就将借条退还给。

0: 张先生与常理不符，同时欧先生作为出借人，在看到还款协议上签名为张华某而非张先生真名时，并没有进行纠正，且在2021年发现署名褪色后未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与常理不符，其应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欧先生并没有就此举证，所以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欧先生的诉讼请求。
1: 出借人欧先生认为，这是借款人设下陷阱，故意破坏借条等关键证据，逃避债务。他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0: 在二审上诉中，欧先生除了上交有张先生签名而无具体内容的借条之外，还提供了2018年10月2号他在某银行的取款凭证。对于一审法院认为的欧先生未及时对署名褪色后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等行为，欧先生称是对方利用了自己对对方的信任。
2: 我把这个情况给他一说，是没有事，没有事，这个我不会干那个事情，我不会干那个事情。要有问题，就是他酒驾有问题了，这么大年纪也没有打过官司，对吧？我一想，有复印件，你啥都有了，这你给钱就完了。
0: 二审期间，法官三次组织上诉人、被上诉人到庭开展二审调查，重点围绕对于欧先生提供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上的字迹是否为张先生所书写这个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工作。
3: 因为你条子现在它只有复印件，原件它给这个被告还了，所以这就造成一种法律上的认定的困难，没有这个鉴定结果，这个就达不到我们法律所规定的高度盖案性的这个结果。
0: 在法官的建议下，欧先生决定对借条上的字迹申请司法鉴定，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通过常用的笔迹鉴定方法来鉴定的话，因缺少一定数量的检材，无法做出鉴定。若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有关证据上褪去的字迹，也会耗费更大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经过不断和鉴定机构沟通，一种新的鉴定思路被提了出来。
4: 能否以最初的这张借条复印件作为对比检材，来鉴定后面这两张原件中被上诉人名字与前面借条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这个方法得到了鉴定部门的认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经验里面，复印件上的字迹是不能作为鉴定依据的，但是以现有的技术这是可以做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做的不是传统的对比检材字迹鉴定，而是同一性鉴定。
3: 这就相当于就是数学要 A 等于 B， B 等于 C， 那就 A 等于 C， 就是咱就这最后就把这个思路确定下来以后，和人家在这个鉴定机构在沟通了解，人家说这样可以做。
0: 经司法鉴定部门对已无内容的字条上和还款协议上用别名代替原名的签名笔迹，同原始借条复印件上的正常签名字迹进行比对鉴定，最终确认字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华某签名与原始借条上张先生的签名均为同一人书写。因张先生认可原始借条的真实性，也就证明了字条和还款协议确系张先生本人书写。同时，原告欧先生提供的同被告就借款问题数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了原告将10万元以实际支付的真实性。
3: 本案的关键，最关键呢，就是这个鉴定思路的这种转变。这个如果没有这个鉴定思路的转变，这个鉴定报告如果就是还要再按照一审那个思路就是来做，它有可能还是无法完成这个鉴定。
0: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有误，应该改判。最终判决张先生在判决书生效之日10日内归还欧先生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案件受理、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均由张先生承担。法院认为，本案中张先生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妨碍案件依法审理和正常的司法秩序，引起额外的鉴定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应受到惩罚。
4: 由于被上诉人确实存在这种恶意逃债的恶劣行为，决定对被上诉人罚款10000元。被上诉人收到处罚决定之后，没有提出异议，并及时缴纳了罚款， 进一步。

0: 证实了我们对案件事实最初的判断。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疏断案，细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如今的社会倡导婚姻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可以随心所欲，任何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自由都将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也势必会给自己平添不必要的烦恼。今天的法治书场将给大家介绍的是难以分辨的重婚，就是因为有人把婚姻当作儿戏，从而引发的闹剧。
2: 2019年的一天上午，家住南方某地的林秀娟正在家带孩子，到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林秀娟的婆婆去开门，是一个不认识的中年男子。男子问道：“这是林秀娟的家吗？”婆婆说：“对呀。”男子说：“你叫她出来一下，我有事找她。”婆婆看这个人啊，态度很不客气，就警惕地问：“你是谁？找他什么事儿？”男子不友好地说：“我是他男人。”婆婆一听啊，就着急了：“你胡说什么？他是我儿媳妇。”林秀娟听到门口吵闹，抱着孩子出来看，结果呀，她愣在了那里。这个男人竟是16年未曾谋面的前夫徐虎。徐虎见林秀娟抱着个孩子出来，立刻来劲儿了，大骂道：“好你个林秀娟，这个孩子是你生的吧？你逃婚16年，对我和儿子不管不问，却跑出来跟别人生孩子，你这是犯罪呀！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说完就想往院子里面闯，被林秀娟的婆婆挡在了外面。林秀娟婆婆听说儿媳竟然有婚史，还生过孩子，很是震惊，急忙问道：“秀娟，这是怎么回事？你到底认不认识她呀？”林秀娟急忙跟婆婆解释说：“这个人啊，我认识，但我真的没有和她办过结婚登记。”
3: 看到眼前这一幕，婆婆立马要赶走这个男人，谁知男子竟拿出结婚证，称自己和林秀娟是夫妻。更让婆婆疑惑的是，结婚证上的照片虽然是林秀娟，但上面的名字写的却是许秀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林秀娟的婆婆急忙给上班的儿子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徐虎啊，见人越来越多，急忙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匆匆地离开了。林秀娟的丈夫王建明赶了回来，问林秀娟是怎么回事。林秀娟委屈地哭着说自己遇到了无赖，其他什么事情也不说。王建明和林秀娟是在广州打工时认识的，两个人啊是自由恋爱，是有感情基础的。王建明也不相信妻子会欺骗自己，隐瞒了有婚史跟自己结婚。可是这个男人来闹事儿也不会无缘无故啊。但林秀娟并没有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王建明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3天后，警察登门说林秀娟涉嫌重婚，将其带走去派出所调查。王建明懵了，重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林秀娟为什么不跟自己说实话？王建明赶紧聘请律师会见林秀娟，事情的真相随之浮出水面。原来林秀娟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带着林秀娟和弟弟相依为命，家境很是清贫。10年前，16岁的林秀娟初中毕业后打算继续读高中，但重男轻女的父亲呢却不同意，让林秀娟早点结婚，向男方要些彩礼来供弟弟读书和补贴家用。为了彩礼，父亲通过媒人将林秀娟嫁给了邻村的徐虎。林秀娟不愿意，父亲就将她押送到徐虎的家。由于未到结婚年龄，只摆了2桌酒席，拍了结婚照， 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不认识的徐虎过起了日子。因为林秀娟未到法定婚龄，徐虎的母亲啊就借了一个叫许秀华的年轻女人的身份证，且在当事人均未到场的情况下，采用了这些虚假的材料取得了婚姻登记证明，给他们办理了结婚证。林秀娟嫁过来不久啊就怀孕了，孕期反应很严重，她不仅没有得到徐虎的关心和照顾，反而被嫌弃懒惰。孩子出生后，徐虎开始酗酒，只要孩子一哭闹，他就打林秀娟，家暴是越来越频繁。忍到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啊，林秀娟悄悄地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带着自己的身份证逃离了徐虎的家。
3: 林秀娟决心要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于是她拿着向同学借来的几百元钱跑到外省打工，并断绝了与徐虎和娘家人的一切联系。天高海阔，林秀娟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林秀娟能否如愿呢？
2: 在外打工的过程中啊，林秀娟觉得自己如同获得重生一般，可以自由的工作和生活，有不少年轻小伙追求自己。刚开始啊，林秀娟是拒绝的，她觉得自己是结过婚有过孩子的，别人知道了一定会嫌弃自己的，所以呀，林秀娟对自己的过往从不提起。在一次为女工举办的普法讲座中，林秀娟得知她跟徐虎结婚时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结婚证啊并不合法，是无效的。于是在广州打工的几年里呀，林秀娟也谈过几次恋爱，最终与一个叫王建明的工友相识。王建明与林秀娟是同一个省的老乡，一年后二人在王建明的老家办理了婚姻登记。婚后林秀娟从来不回娘家，王建明问她为什么，林秀娟借口说是父亲逼婚自己才逃出来的，不想再见到他，王建明也就没再勉强问下去。
3: 就这样一晃二人结婚三年了，林秀娟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她每天和婆婆一起在家带孩子，一家人相处得其乐融融。可谁知老家的丈夫徐虎突然找上门来，还以重婚罪为由报了警。可是林秀娟从来不和老家的人联系，徐虎是怎么找到林秀娟的呢？
2: 原来多年以来呀，这徐虎一直在寻找林秀娟的下落。徐虎也谈过几个对象，都因跟他合不来而分手。徐虎只得独养他和林秀娟的儿子。我的母亲啊，几年前去世，因为徐虎的好逸恶劳，日子是过得紧紧巴巴的。他将自己的不如意呀，都怪罪到了林秀娟的身上，发誓要找到她，让林秀娟补偿这些年的损失。一年前，徐虎所住的村子要拆迁，有关部门在调查人口信息时，徐虎到公安机关查询，这才知道林秀娟现在的下落，她竟然又结婚生子了。于是徐虎找到林秀娟的家大闹，并报案称她重婚，公安机关认为重婚成立，将林秀娟拘留，案件移送检察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啊，一种意见认为林秀娟与徐虎是事实婚姻，她有配偶仍与他人结婚，其行为已经构成重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同时存在两个婚姻，林秀娟与徐虎的结婚登记是无效登记，林秀娟没有重婚犯罪行为。那么林秀娟到底构不构成重婚罪呢？请看本案的法律点重婚罪的认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那重婚罪怎么来认定呢？我们接着说，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 在客观方面表现。

0: 认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那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即为有配偶的人。本案中啊，徐湖与林秀娟举行婚礼，并以夫妻的名义生活时，林秀娟尚未达到法定的婚龄，严重的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且在当事人未到场并采用虚假材料取得了婚姻登记证明，因此呀，二人的婚姻登记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充其量他们属于同居关系。但因林秀娟独自离家未归长达十多年之久，二人之间已经确实不存在夫妻生活上的实质的内容，没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的事实，应当认定为这种同居关系呀，已经事实上的解除和拆散了。而且构成重婚罪的主观要件必须是直接故意，而本案中林秀娟主观上并没有明知的这种故意，而是知道自己之前的婚姻无效之后才与另一名男子结婚生子，因此啊，这林秀娟不具备重婚罪直接故意的构成要件。最终人民法院判决林秀娟无罪，林秀娟当庭释放。林秀娟被丈夫王建明接回到了自己的小家，丈夫并没有埋怨林秀娟，而是帮她一起解决与徐虎孩子的抚养权的纠纷。林秀娟主动履行了对儿子的抚养责任，而徐虎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独自抚养儿子。王建明与林秀娟一家的生活呀，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而当初为林秀娟和徐湖违规办理婚姻登记的人员，后来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刚才的案例中啊，林秀娟虽然与徐湖有结婚证，但婚姻登记是无效的，因此她不构成重婚罪。但下一个案例中啊，这当事人从来没有进行过婚姻登记，却触犯了重婚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外籍男子杰克与女友同居生子，却迟迟不登记结婚。国外妻子将杰克及其女友告上法庭，两人却否认自己犯重婚罪。那么，婚外同居生子究竟是否构成重婚罪？外籍男子又是否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0: 2016年春天，刘婷接到了父母的催婚电话，问她什么时候与外国男友登记结婚。刘婷疯了一样的吼道：你们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说完挂断了电话。刘婷时年32岁，是南方某大都市的一名白领，她的男友是45岁的国外商人杰克，两人已经同居1年多了。但刘婷啊，有一个她的难言之隐，有个事儿啊，她从来没跟爸妈提起过，也跟杰克约定好这件事儿不能让刘婷的爸妈知道，那就是杰克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有家庭了。杰克与妻子罗娜结婚20多年，有3个儿女，最大的女儿已经工作了。也就是说，刘婷是插足杰克婚姻的第三者，一直充当着这个不道德的身份，刘婷自然不愿意。她多次与杰克商量，让杰克回国去离婚，然后啊来中国跟他结婚，可是杰克坚决不肯回国离婚。看着深爱的男人无法给自己婚姻的名分，刘婷痛苦和矛盾极了，不知道该是分手啊还是继续。分手吧，这刘婷舍不得，她觉得自己找不到比杰克更优秀更富有的男人了。继续的话呢，爸妈又在催婚，自己只能保持与杰克的婚外情人的关系，刘婷十分的为难。既然刘婷早就知道杰克在他自己的国家有家庭，那么刘婷为什么还要和他恋爱呢？ 2014年， 杰克受公司委派，只身来到中国做货运代理生意。刘婷是国内合作公司的代表，也算是杰克的生意伙伴了。在二人见面之前呢，刘婷已经做过了功课，对杰克有了些了解。杰克毕业于英国某著名高校，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多年。他从普通的员工一路成长为亚洲事业部的总监，执行过多项重大投资项目，取得过行业骄人的业绩。他这次来中国呀，肩负着几十亿元的投资项目的考察任务，与中方的合作能否进行下去呀，这个人他说了就算。所以呀，从没有见过面的那一刻起，刘婷就对杰克充满了崇拜和期待。杰克到达的那一天，刘婷亲自去机场接机。见面的那一刻呀，刘婷是怦然心动，这个高大挺拔的外国男子果然名不虚传，不仅身份显赫，还衣着得体，风度翩翩。
1: 之后的日子里，他们每天一起工作，杰克的一举一动都让刘婷觉得充满了魅力。工作之余，杰克经常邀请刘婷一起娱乐消遣，这一切都让刘婷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可是让刘婷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让她无比着迷的男人将会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
0: 杰克的到来呀，让单身的刘婷是毫无顾忌地满足了杰克提出的一切陪伴要求，甚至是主动讨好杰克。二人举止亲密，杰克在刘婷的眼神中看到了刘婷对自己的崇拜。杰克也直白地告诉刘婷，我非常喜欢你，我们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几次交往之后啊，两人就很快地如胶似漆起来，在外人看来就如同一对异国情侣。在两人交往期间，杰克毫不掩饰自己已有的婚姻。刘婷在明知杰克已经结婚，仍然大大方方地和他谈起了恋爱。对刘婷而言，找一个成熟又多金的外国男友非常体面，事业上还能得到帮助，只要在一起呀，就有机会和杰克结婚。但在杰克的价值观里呀，这不过是一场不能让妻子知道的东方之恋。他认为对待婚姻要严肃对待，但是爱情可以不是唯一的。面对刘婷父母的逼婚呢，杰克表示并不想与欧洲的妻子离婚，但自己真的喜欢刘婷，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继续照顾刘婷。面对杰克的坚决，刘婷让步了，他提议我们不用结婚登记，只要你不离开我就好，办一场中国式的婚礼吧，至少啊，在中国我们可以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就这样，2016年，刘婷和杰克在中国拍摄了婚纱照，并在刘婷的老家举办了婚宴。之后啊，两人就以夫妻的名义同居在了一起。
1: 短短3年时间，刘婷和杰克二人生了一儿一女，过起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刘婷认为，只要没人说出去，杰克的妻子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和杰克的秘密婚姻。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婚外情还是被杰克的妻子发现了。
0: 2019年，杰克回国度假，妻子罗娜在他的电脑中无意间发现了他与刘婷的聊天记录，两人不仅以老公老婆相称，更有大量结婚照和亲密生活合影。罗娜与杰克大吵了一架，要求杰克断绝与刘婷的关系，回归家庭。但是此时的杰克呀，他已经离不开刘婷和一对在中国的儿女了，他仍然飞回了中国。在与杰克多次争吵后，罗娜往丈夫的办公室打电话， 接电话的呀，往往都是刘婷。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展开了谈判，罗娜希望刘婷知道分寸，主动退出，但刘婷哪肯放弃呀？她却毫不客气地让罗娜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称杰克是其老公。刘婷希望罗娜有自知之明，早点结束名存实亡的婚姻。
1: 罗娜无法接受丈夫的出轨和刘婷的咄咄逼人，她决心要守住这段婚姻。于是罗娜搜集了丈夫婚外情的证据之后来到中国，她委托了律师以杰克和刘婷涉嫌重婚罪向警方报了案。那么杰克和刘婷是否构成重婚罪呢？
0: 在警方立案调查以后，杰克和刘婷都觉得是罗娜为了拆散他们而小题大做，觉得自己没有违法。因为杰克是外国国籍，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关键呢，他们并没有在中国登记结婚。那么杰克到底受不受中国法律约束？杰克和刘婷到底构不构成重婚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涉外刑事案件管辖权。我国刑法第六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就是说呀，本案中杰克虽然是外国人，只要他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司法机关同样是可以按照中国的法律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并且杰克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并不具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依据上述规定，警方以重婚罪将杰克及刘婷羁押，并展开了侦查。杰克与刘婷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双双认罪，被认定为自首。刘婷主动向罗娜致歉，因刘婷要抚养年幼的儿女，她被取保候审。得知丈夫被羁押在看守所，罗娜有些后悔了，她来到公安机关要求撤回对丈夫的控告，并写了一份求情信给办案机关，希望法院不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法院认为，杰克虽未与刘婷登记结婚，但公开和刘婷以夫妻的名义同居生活，其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有配偶而重婚的情形，故应以重婚罪定罪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规定，重婚罪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杰克、刘婷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人民法院决定对杰克、刘婷从轻处罚，判决杰克犯重婚罪，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判决刘婷犯重婚罪，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经过这场风波呀，杰克和刘婷都冷静了和理性了许多。杰克表示，现在呀，他终于明白自己并不能让两个女人同时拥有婚姻，自己的行为对哪个女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他最终选择和刘婷生活在一起，会尽快回国与罗娜协商离婚，但这恐怕又难以实现，因为作为在中国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以后再申请签证回到中国将会比较麻烦，而刘婷也同样有犯罪记录，无法获得前往捷克本国的签证，两人的这个临时家庭或许难以维系。如果两人不能结婚，刘婷将要独自承受抚养两个儿女的重担。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不该有的婚事而引发的诉讼。第一个案例中的林秀娟呢，如果能够早一些拒绝包办婚姻， 敢于主宰自己的人生，那场重婚风波或许就不会发生。第二个案例中的刘婷，抱着侥幸的心理爱上不该爱的人，轻视了法律的严肃和他人的婚姻权利，成了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这两个案例也告诫人们，婚姻不能以侵害他人权利为代价，否则必将自食苦果。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先秦诸子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为当时的社会开出治疗的药方。儒家的看法是，要拯救天下就要有为，要去做事，所以儒家开出的药方是仁爱。而道家则是另一种主张，道家的看法是，社会出问题的原因是瞎折腾折腾出来的，要拯救天下最好的做法就应该是无为。因此儒道两家的根本区别就是有为和无为。那么儒道两家的主张究竟谁是谁非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儒道是非。
3: 儒家讲有为，道家讲无为，我们要弄清楚谁是谁非，我们先得弄清楚道家他为什么讲无为。道家讲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认为古代无为。第二，他们认为道无为。第三，他们认为天无为，古无为而今有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无为而人有为。因此儒道之争，也就是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我们先讲古今。说儒道之争是古今之争不太准确，因为儒家、墨家、道家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复古，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只是回去的尺寸不一样。孔子主张回到周，墨子主张回到禹，那大禹，道家主张回到远古。真正不主张回到过去，要面向未来的是法家。法家是先秦诸子当中唯一与时俱进的，所以儒道之争呢，严格的说是远古之争和近古之争。那么儒、墨、道三家为什么都主张复古呢？为什么都主张回到过去呢？有原因，也有道理。什么原因、什么道理呢？就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人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一旦不满意现在，他一定怀念从前，他就一定向往从前，他就觉得从前好。还一说，你看过去我们那会儿多好啊，你看现在这个样，看不惯。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当人们这么想的时候，他的记忆是有问题的，他的记忆是经过筛选的， 过去的坏处它是记不住的，过去的好处一定是被放大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非常普遍的心理。你就说原始氏族社会，真有道家还有后来的儒家讲的那么好吗？所谓大同之世，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个时代，真有那么好吗？没有。讲信修睦，部落内部可能是的，部落部落的之间不是，部落内部可能确确实实是大家都和和睦睦、亲亲爱爱，不分彼此财产公有、酋长公选。部落部落之间呢，部落与部落之间呢，你死我活，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皇帝不是和炎帝打吗？炎黄不是和蚩尤打吗？战争难道是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的吗？那从来就有。怎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风调雨顺啊，物资丰富的时候可能如此，一旦青黄不接，遇到灾年，遇到灾难，是什么样的呢？是老人被杀死，婴儿被抛弃。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很多原始部落至今还有吃人的习惯。吃什么人？两种人，一种是敌人，俘虏了以后吃了，还有一种就是老人，老了没用了嘛，你不是劳动力吗？日本很晚的时候还有这个习俗，就是一个老人活到多少岁的以后，你就自己走到山上去死吧。有日本有个电影就是写这个的，

0: 为什么呢？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为了族群的生存，必须保证劳动力能够吃饱，必须保证生产力能够吃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许是的，那是没东西可偷。所以不要把原始氏族社会想象得太好，也不要把文明和进步看作万恶之源。贫穷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台湾有作家讲，50-60年代的时候，台湾街头两个自行车撞了要打架，自行车宝贝嘛，好不容易有一辆嘛。现在小轿车撞了，双方走下车来递个名片，拜拜，保险公司和律师去管。文明呢？为什么文明呢？富裕了吗？进步了吗？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定要发展。那不是道家说的倒退回去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何况原始氏族社会就无为吗？动物都有为呢。那动物到发情的时候，那雄性动物不也要争斗吗？按群来生活的那些动物，马呀、牛啊那些，羊啊、猴子啊，是吧？群居的动物，一到春天发情的时候，雄性之间就要打，争夺配偶啊，打赢了的妻妾成群，打输了的孤家寡人。但是动物比人好的一点呢，它分儿破烂，就是你这个争斗以后把对方打输了，落荒而逃了，他不为已胜，他不再追了啊，他不会一定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他永世不得翻身，不会的，他不会，明年春天咱再来啊，像体育竞技一样的，因为还是有为嘛。所以这个道家的说法它是有问题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道家主张的无为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就是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总结为三句话，就是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己则民自足。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的一种管理，老子的这个观点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小政府大社会，就政府不要过多的干预，而应该让民间自己来运作。
1: 上面易容天先生为我们分析了在儒家讲有为和道家讲无为的根本分歧下，儒家和道家的第一个争论——古今之争，也就是道家主张回到远古，儒家主张回到近古的争论。这是儒道两家进行的第一个争论。那么儒道之争的第二个争论是什么呢？关于第二个争论，儒道两家的说法又谁是谁非呢？
0: 下面说第二点，道德之争。道家认为道无为而德有为。为什么道无为而德有为呢？因为在道家这里，道德这两个字有三重含义。第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第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第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 而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所以道家取道不取德，取无为不取有为。那么儒家呢？儒家是一种现实的观点。

0: 它不现实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保住德，也就是儒家的主张是保德以求道，我通过保住德然后再去追求道，而不是道家主张直接回到道，回不去。这其实也就是儒道两家的一个区别，道家理想，儒家现实，道家取道，儒家保德，那又怎么样呢？结果是道家大气，儒家实在。不管老子还是庄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气。因为他们的观点就是要做就做最好，做不到最好宁肯不做。我们读庄子啊，可以读到庄子怎么样描绘那个大的境界。庄子的秋水篇说，秋水实至，百川贯河。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秋天，洪水按时的到了，这个实至，实至的实是按时的意思，一到这个时候，哗，上游就发大水了，大大小小的那些支流的水啊都流进了黄河，百川贯河。这个时候金流之大，这个黄河的流水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你站在河边或者站在河当中的沙洲上看两岸呢，不辨牛马。什么叫不辨牛马？就是我站在黄河的这边，我看黄河的那边，依依稀稀看见有牛有马，是牛是马我都分不清楚了，远嘛，河宽嘛。这个时候河伯，就是黄河的神，黄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时候黄河之神非常得意，哎呀，天下的美都在我这里了，我就是天底下最美的了。他洋洋得意，顺着黄河之水来到北海。到了北海一看，哇，北海之水不见边际啊，根本望不到头。你黄河之水再大，我还看得见对面是牲口是牛马，只是分不清是牛是马。这到了海边往那边看，根本看不见海岸线。这个时候河伯就望洋兴叹，就叹了一口气说，
1: 哎，我今天如果不到北海呀，我就会被那些得道的人耻笑了，我太自作多情了。
0: 可是这个时候北海若怎么说呢？北海的神怎么说呢？北海的神说，
2: 你不要以为我就是最大的，我们北海在天地之间就像一棵小草，一个小石头在山里面一样，天地才是最大的。
0: 也就是说，你以为你很大，还有比你更大的，那个更大的还有更大的，但最大的是什么呢？道，道是最大的，道下来就是天地。那么这么一路算下来，我们人他又算什么呢？我们连黄河也比不上吗？何况黄河比黄河大的还有北海，比北海大的还有天地，比天地大的还有道呢。我们有什么资格沾沾自喜？我们有什么资格自鸣得意呢？所以北海若说呀，
3: 五帝之所怜，三王之所争，人人之所忧，任事之所劳，

像毫毛在马身上。什么三皇五帝，什么儒家墨家，你们在那儿沾沾自喜，你们在那儿自说自话，你们在那儿滔滔不绝，你们以为天下的真理你们都掌握了，其实你们和天地和道比起来，你们是马身上的一根毛。你自作多情什么呀？大气，与道统一嘛，大气。所以老子才会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使人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口爽就是口里面没味道。为什么？那是小美呀、啊。啊，美术美不美？美。音乐美不美？美。美味佳肴美不美？美。但是是小美。最大的美是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语，大气免尘。最高的音乐，最伟大的音乐是听不见的，最美的形象是看不见的，最方的东西是没有棱角的，最大的器皿是用不着做的，大器免成。有人说不是大器晚成吗？你怎么改免成了？告诉大家，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一种本写的就是大器免成，是大器免成对还是大器晚成对？我认为大器免成对，因为免才是无为，晚还是有为啊，晚成的还是有为，不就慢点吗？而免成就是最大的那个气是不做的，最大的气是什么？天地。天地是做出来的吗？天地不是做出来的，它自己就出来了。这就是道家大气啊。儒家呢，实在。道家的精神是要做就做最好的精神，儒家的精神是退而求其次的精神，一个是理想精神，一个是现实的精神。儒家不是不明白什么叫好，他想到是我们既然做不到最好，那么我们人，那么我们就追求一个最不坏吧。这种现实精神也是很值得肯定的。实际上世界上有没有最好啊？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到最好，我们只能做一个最不坏，因为任何事情它总难免有问题，难免有问题。你如果一定要最好，你最后是累死。所以我主张啊，做决策的时候不要想最好，想最不坏，甚至要想最坏。我要做一件事情，做还是不做，我怎么想？我先想这件事情如果做了撑死了会坏到什么地步啊？撑死了能坏到什么地步？这个撑死了坏到的地步我都能够接受，我就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尽量的减少损失，尽量的去把它做好，因为我已经连最坏的那个结果我都能接受了嘛，我只要比它好一丁点，那我不就赚了吗？我不就赢了吗？我不就成功了吗？何况儒家主张的是德的社会啊，他是要保证德啊，他是要以德治国呀，以德治国是要做的呀、啊。

0: 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实实在在。当然，先秦儒家三巨头，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个性也不相同。大体上呢，是孔子平和，孟子大气，荀子严谨。但尽管孔、孟、荀他们都有个性的不同，也有思想观点的不同，但是总体上说都很实在，哪怕是空想。就儒家他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要这么说，就是儒家和道家比较起来是比较现实的，如果跟法家比较起来，他是很理想的。儒家也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空想的一面，但是他想的实在。比方说孟子，他说最理想的社会是什么呢？50岁的老人有棉衣穿，70岁的老人有肉吃，实在吧？他就这么个指标，硬指标，可量化，可考核，很实在。正因为如此，儒家后来才得到那么高的地位，这是原因之一，它实在。前面讲过，孔子的药方是仁爱，仁爱能够救社会吗？救不了。儒家的药，我的观点是救命是救不了的，但是能补身体。儒家这剂药啊，就像什么枸杞啦，这个六味地黄丸呐、啊，什么莲子啦，啊这一类的，什么黄芪啦、党参呐，有病没病吃的，能补身体，救命救不了，实在。那么可能有观众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来，你说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我该学谁啊？我个人的建议是，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做人大气点好，不要斤斤计较，不要计较一尘一尺的得失，不要一点点事情就想不通，生闷气发牢骚，那会整出病来的，吃六味地黄丸也没用。做人大气一点，但是做事要实在，不能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能做多少做多少，点点滴滴做起。这是儒道两家的第二个分歧，是道德之争。
1: 易中天先生从儒道两家的根本分歧，有为还是无为出发，为我们讲述了儒道两家的两个具体争论，古今之争和道德之争。而除了这两个具体争论之外，儒家和道家还存在第三个争论，那么这第三个争论会是什么呢？关于第三个争论，儒道两家谁更有道理呢？
0: 最后讲天人之争。在道家看来啊，天道无为，天的特点就是无为。天有追求吗？有理想吗？有意志吗？有谋略吗？没有。这个儒家也承认，这个孔子就说嘛，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说什么？天什么都不说，天什么都不说，天什么都做了。所以天道无为没问题，问题是我不是天呢、啊、我们是人呢、啊、天道无为，人道也无为吗？ 天道无为，人道一。

0: 孔子说得很清楚嘛，鸟兽不可与同群嘛。所以孔子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据《论语》的记载，有一天晚上子路没进得了城，城门外睡了一觉，早上打开城门，那个看城门的小吏就问子路了，
1: 你从哪儿来呀？
0: 子路说，我从孔子那里来。这个看城门的小吏就说，
2: 哦，孔子啊，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吗？就是那个知道事情做不成但还要去做的孔子吗？
0: 对于这种精神，我个人是由衷的敬重。你要知道孔子处的一个什么世道，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很多可为之事都没有人做了，何况不可为之事，何况是明知不可了还是要做。当然孔子说得很清楚了，天下有道秋不雨亦，也就天下太平的话，我也用不着出来做什么事了，我也用不着出来搞改革了。正因为现在天下不太平，现在社会有问题，我们才要挺身而出嘛。如果真的是天下太平，大家都可以相忘于江湖，我也可以种一棵树嘛，我也可以在那个树下面转圈圈嘛，在树下面睡觉觉嘛，咋不行呢？现在树都要倒嘞，你睡得着吗你？那么明知我一己之躯我扛不住这棵树，我也得挺身而出去扛啊。这是什么？这是社会责任感。社会总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隐士，都去做隐士，我们人类社会真变成动物世界了。何况隐士也有真假，不要以为隐士就好，清高就好，有真隐士，有假隐士，有真清高，有假清高。真假的区别，我看就看他说不说话。真隐士真清高他不说，因为他的归隐是他个人的一种选择，这种隐士我也敬重。那你愿意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你不掺和，我觉得作为你个人的一种选择，我是敬重的。所以我们要推崇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个社会只有当知其不可而为之都受到普遍的敬重的时候，那些可为之事才会有人去做。因为在这里有一个选项，就是可为和不可为。所有人都只做可为之事，不可为之事谁做？谁来做呢？没有人做不可为之事，将来的结果是可为之事也不做了，我变成可为可不为。更何况孔子他们是有为而无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虽然主张有为，但是无求啊，他并没有说我做了这个事情一定要得到什么好处，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追求，他只是尽责任尽义务，只是为了自己问心无愧。所以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我作为一个君子，一个士人，我应该推行道，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滦平县开展弘扬文明新风尚，共建和美新乡村文明实践活动；滦平县开展文运传承惠泽万家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暨2026年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我们党10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从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了对安邦理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0: 记者唐宝刚报道。 6月26号，榜样领航德润青春樊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四期在县第六中学开展，全校200余名师生共同聆听榜样故事，感悟初心力量。宣讲会上，宣讲员刘少华以质朴的语言、详实的事例、真挚的情感，全方位多角度讲述了拼命书记樊振喜同志扎根基层、无私奉献、拼搏实干的感人事迹。宣讲过程层层递进，感人至深。樊振喜书记不畏苦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崇高精神，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师生。台下师生认真聆听，细细感悟，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活动最后，刘少华邀请学生们以范爷爷我想对您说为题目，在专属留言卡片上留下了孩子们想对榜样诉说的心里话。随后同学们积极分享自己的留言卡，纷纷表示将铭记榜样事迹，传承榜样精神，树立远大理想，珍惜韶华，勤学奋斗，不畏困难，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此次宣讲活动进一步厚植师生的家国情怀，涵养昂扬奋斗精神，筑牢青年一代责任担当。接下来我县将持续以先进榜样为引领，常态化深层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用心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近日，平房满族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县妇联、县老科协在露营村开展弘扬文明新风尚、共建和美新乡村文明实践活动，吸引了10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以红色表彰仪式开篇，现场为村内2名深耕乡土、坚守初心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党员群众，凝聚奋进力量。表彰结束后，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整场演出节目丰富，精彩纷呈，歌舞《走向复兴》、京剧《铡美案》、二人转《放风筝双回门》、腰鼓舞《火火的中国火火的时代》、扇子舞《喜事临门》等节目韵味十足，赢得现场村民阵阵掌声。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免费义诊、义务理发等便民志愿服务活动，爱心志愿者们贴心为村内老人提供诊疗咨询、便民理发服务，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活动最后，民俗杀猪宴正式开席，村民欢聚一堂，共品家常味道，畅叙邻里乡情。滦平县平房满族乡露营村村书记孙献琴：
2: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给我们村老人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更让孝老敬亲传统美德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村将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坚持以红色文化铸魂，传统美德润心，持续涵养淳朴乡风、良好家风、文明民风，为我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县委宣传部指导、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石荫艺术学校、斯马特、新生县口才联合承办的彩色周末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在北雁滨河广场精彩上演，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夏夜视听盛宴。演出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石荫艺术学校的少年学员们依次登台，为观众们带来架子鼓表演，铿锵有力的鼓点节奏感十足，孩子们神采飞扬，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架子鼓表演结束后，老师们依次登台，带来多首经典流行曲目，温柔舒缓的抒情歌曲与热烈奔放的摇滚曲目交相辉映，持续点燃现场氛围，一次次将演出推向高潮。此次文艺演出为群众搭建了展示才华、历练成长的舞台，充分展现了我县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话题已就位。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当年嘉兴南湖红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照亮万里河山。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追光者接续前行，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安定、百姓安居的新时代。今天节目以薪火更续、实干兴邦为主题，和大家一同回望来路、感悟精神，聊聊平凡人如何传承红色星火，在当下走好属于我们的奋进之路。105载岁月流转，改变的是山河面貌，不变的是扎根人民的赤诚初心。回望一路走来的时光，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难关的根本，永远是与百姓紧紧相依的深厚连结。战火年代，无数先辈放下小家，奔赴家国，用热血守护普通百姓安稳生存的希望。建设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深山荒原，修路开荒建厂，一点点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解决亿万群众温饱，步入新时代。从乡村振兴田间地头的奔走，到社区服务细致入微的照料，再到覆盖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都落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心里装着群众，行动依靠群众，始终把普通人的期盼放在首位。这份扎根大地的温情，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底色。长久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自省自强、不断完善的清醒态度。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保持正视不足、修正提升的自觉，不对话自我，凝聚前行力量。从早年统一思想、凝聚集体力量的学习整顿，到如今持续改进作风、坚守清正底线，始终保持队伍纯粹向上的风貌。放眼长久的发展历程，唯有敢于向内审视、持续修正提升，才能抵御前路各类考验，始终保有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底气。依靠持续自我完善，我们才能一次次跨过坎坷，稳稳把握住每一段发展机遇，紧跟时代向前走，离不开立足实际、守正求新的思维底色。时代环境持续变化，固步自封难以长久前行，唯有结合现实不断探索，才能找准发展方向。105年来，我们始终结合本土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探索贴合国情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调整路径，从改革开放释放社会活力，到如今推进高质量发展。

站在百龄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宏大的复兴征程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征途，而是各行各业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走好心的前行路，首先要常怀为民之心，在平凡小事中传递温暖。初心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藏在日常点滴服务之中，扎根基层的工作人员走进街巷村落，倾听大家生活里的难处。教师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健康，志愿者奔走社区乡村提供帮扶，把身边人的小事放在心上，用心解决大家生活里的急难愁盼。细微处的坚守就是对红色初心最好的传承。走好心的前行路，核心在于脚踏实地，以实干扛起自身责任。今日山河安稳，发展向好，是几代人埋头苦干换来的。当下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更不能松懈懈怠。无论是车间工人精工细作，农户耕耘土地，还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青年学子勤学积累，每个人立足本职踏实付出，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向前的磅礴力量。青年朋友们更当扛起时代责任，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勤学本领，躬身实践，用青春汗水书写成长答卷。走好心的前行路，关键在于勇于探索，以创新拓宽发展道路。想要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保持敢闯敢试的劲头，科研领域深耕技术突破，农业领域探索现代化种植模式，文化行业挖掘本土特色焕发新生，中小企业灵活创新激活市场活力，各行各业主动突破固有思路，持续挖掘新动能，才能为长远发展积蓄不竭力量。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不少听众发来的留言，在校青年学子写道，常走进党史展馆品读先辈故事，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愿踏实学习，未来奔赴基层建设家乡。社区网格员留言，日复一日走访群众，化解小事，平凡岗位的坚守，就是致敬百年征程最好的方式。返乡创业青年分享，扎根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看着乡村日渐兴旺，真切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一句句朴素心声，道出普通人心中的信仰与担当，也见证红色精神跨越岁月，持续凝聚人心。白舞春秋，山河幻彩，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回望来时路，是心系群众的赤诚，自省自强的清醒，守正创新的智慧，支撑我们走过漫漫征途，眺望前方路，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脚踏实地持续奋进，方能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百年征程沉淀下的精神力量，不在遥远的历史书页里，而在每个人日常的坚守实干与探索之中。初心不改踏新途，薪火永续向山海。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全新起点，愿我们所有人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心怀热忱，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以平凡微光汇聚盛世星河，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奋进篇章。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3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0: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0: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0: 呵，
1: 臭鸡蛋壳，
0: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0: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你看，
0: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0: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0: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0: 啊，不，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0: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0: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0: 耶，
1: 我也得说呀。
0: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啊？
1: 我惯着他。
0: 你惯着他？
1: 哎，
0: 这可不行
1: 啊！
0: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0: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0: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0: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0: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0: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0: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0: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0: 哎
1: 啊，
0: 这回呢？
1: 这回
0: 啊，
1: 大楼之上
0: 唱上
1: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0: 也喝。
1: Oh yeah,
0: 哎，哦耶！不是
1: 啊，
0: 你什么毛病啊？
1: 冷，
0: 好，
1: 哦耶！
0: 别欧耶了
1: 啊！
0: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1: 嗯，
0: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1: 啊，
0: 不文明不道德。
1: 嗯，
0: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1: 嗯，我就惯着他。
0: 为什么呀？
1: 您不认识我？
0: 你是？
1: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0: 哦，那咱俩是兄弟。
1: 您是
0: 爆肚。
1: 爆肚干嘛呀？您这
0: 什么叫灌肠啊？
1: 就说我这个人啊，
0: 啊，
1: 逮谁灌着谁，灌的事情多了，灌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0: 哦，这么解释
1: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0: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1: 是，这不那天、
0: 啊、
1: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0: 啊，
1: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0: 哎呦，
1: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0: 啊、
1: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0: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1: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0: 起来你怎么说？
1: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1: 嗯，
0: 他怎么说？
1: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
0: 啊！这是撞疼了。
1: 叫板，
0: 叫板，
1: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0: 等你撞，
1: 把我吓得真够呛。
0: 嚯！
1: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0: 怎么着？

0: 老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 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啊、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词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
0: 哎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啊、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啊、怎么那么寸、啊、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0: 哎，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

0: 还装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啊啊，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稳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嗯，视而不见，姑息养奸、嗯，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呐、啊嗯。你是损人不利己、嗯，你活得太不正直。嗯，你是没脸没皮啊，嗯、没心没肺、嗯，你还逮谁惯着谁、嗯，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嗯、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啊。
1: 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她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她？我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她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耶。
0: 你是狗大爷呀、
1: 啊？我说不客气、嗯，叫大哥就行啊。
0: 哦，狗大哥。
1: 那、哎、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0: 你摸我咬你啊？
1: 这狗比您性子烈，嗯，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0: 真咬了。
1: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啊，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0: 是啊，
1: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哦，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
0: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1: 算我倒霉。嗯，带你打针去吧。
0: 去吧。
1: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嗯，谁让我这耍流氓呢？嗯，
0: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1: 无所谓，
0: 无所谓，无。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啊。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0: 嗯，
1: 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1: 哟哟哟，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1: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1: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管肠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
1: 吧
0: 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1: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3: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1: 哎呦，
2: 小月月，
3: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
3: 啊？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3: 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3: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3: 是吗？
4: 那你就听我的吧。
3: 你是
4: 养生专家。
3: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4: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3: 知道啊，延年益寿。
4: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3: 您给举个例子。
4: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3: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5: 没有，
6: 我们没有。
5: 别坐在底下啊。哎呦，
3: 这儿有。哎，谢谢。
4: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3: 我、哎、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4: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3: 为什么呢？
4: 吃过苹果吗？
3: 吃过。
4: 怎么吃？
3: 带皮儿，削皮儿。
4: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营养。
3: 哦、是我没说完呢。
4: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3: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4: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3: 怎么又改农药了？
4: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3: 我乳腺癌
4: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3: 我是男的，
4: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3: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4: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3: 我呀，我早上吃。
4: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帮。
3: 哎呦，这怎么回事？
4: 血糖上去了。
3: 哦，那我中午吃。
4: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帮。
3: 这怎么了？
4: 血脂上去了。
3: 那我晚上吃啊。
4: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帮。
3: 又怎么了？
4: 血压上去了。
3: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4: 分开吃啊？那就是
2: 帮帮帮。
3: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呀。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4: 告诉你，记住了啊！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3: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1: 行了啊！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那倒是。
1: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啊？这帮帮帮，
3: 对，
1: 连个结论都没有。
3: 可不是吗？
1: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哎，
3: 你怎么也帮帮帮啊？这是
1: 我帮您出主意。
3: 哦，帮我出主意。
1: 哎
3: 哎，您说
1: 这个苹果是买的？
3: 对，
1: 问问您啊，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3: 我买那么多干嘛？
1: 多大的？
3: 多大的？啊，大小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这么大的苹果啊，这么大的核，
3: 对，
1: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核。哦，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3: 买多大的？
1: 多小的？
3: 怎么该小的了？
1: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啊。
3: 大个肉还多呢。
1: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3: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1: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啊，关键是您。

0: 什么时候买？
1: 您说什么时候买？
0: 白天呀，
1: 白天，
0: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1: 啊。
0: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1: 哦，
0: 记住了
1: 啊，
0: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那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2: 我就走
0: 跑、
2: 人家让嘛，
0: 你别让他
2: 看见呐，
0: 还逮着啊？
2: 那非逮着不可，还是揍我呢？
0: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1: 啊，
0: 那我肯定是
2: 不乐意，
0: 嗯，
2: 不答应，
0: 嗯，
2: 那怎么回事？
0: 管不了啊，
2: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0: 这就对了。
2: 怎么呢？
0: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2: 我没我没
3: 江先生，江先生
2: 啊，
3: 我跟你说两句吧。
2: 您是
3: 搞收藏的
2: 收藏专家？
3: 嗯，
2: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3: 咦，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2: 哦，他得到村里去
0: 淘问宝贝。
2: 哦，我知
3: 道。还说这个苹果
2: 啊，苹果，
3: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2: 我翻过来
3: 仔细看，
2: 仔细看，
3: 有没有落款？
2: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3: 哎呀，肉眼凡胎
2: 啊，
3: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2: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3: 普通的苹果
2: 啊，
3: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2: 这有什么内涵？
3: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2: 啊，
3: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还有价吗？
2: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呢？这
3: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2: 啊，
3: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乾坤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2: 啊，
3: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2: 那这是
3: 我热乎的苹果、
2: 哎、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3: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2: 有收藏价值，
3: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2: 我把它吃了。
3: 吃了
2: 啊，
3: 那叫破坏文物。
2: 那我怎么办呢？
3: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2: 他说这是
0: 买起来，
3: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2: 他说这是
0: 刨出来，
3: 你再把它吃了。
2: 啊，破不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3: 啊，你把这树也卖起来。
2: 啊，树也卖起来。
3: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2: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3: 那把你也卖起来。
2: 把我也买起来，
3: 再过些年子再把你再泡出来。
2: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3: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2: 这好，
3: 必须得卖。
2: 这什么专家？这是？
4: 哎呀，姜昆
2: 啊，
4: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2: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4: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2: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3: 升值啊。
4: 那我问问你
2: 啊，
4: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2: 不是选的，是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4: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2: 这象征什么？
4: 苹果它代表诱惑。
2: 哎呦，这有诱惑，
4: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2: 哟，
4: 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2: 不知道。
4: 是你的性格决定。
2: 是啊，
4: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2: 哦，
4: 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2: A 型。
4: 你爱人呢？
2: AB 型。
4: 那你完了。
2: 我怎么完了？
4: 俩 A 配一 B
2: 啊，
4: 你没事生闷气。
2: 哦，这么讲。
4: 你什么星座？
2: 我是白羊座的。
4: 那你爱人呢？
2: 狮子座。
4: 你又完了。
2: 我怎么又完了？
4: 狼吃羊，冷不防。
2: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4: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2: 那我是完了。
4: 你属什么呢？
2: 我属虎的。
4: 你爱人呢？
2: 也是属虎的。
4: 你更完了。
2: 怎么呢？
4: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2: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4: 他是母老虎啊。
2: 是不是伤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5: 听我的
2: 啊，
5: 你得过个养生年
2: 啊。不，
0: 你得过理财年，
3: 还是收藏有意义。
4: 你必须过情感年。
2: 不，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5: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2: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5: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2: 那我吃什么馅的？
5: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
2: 啊，
5: 你得吃绿豆馅的。
2: 哦，绿豆我煮的熟吗？
5: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2: 那我
5: 上锅蒸啊。
2: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5: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

0: 得开始了。
1: 我知道，23糖瓜粘，24、
0: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0: 23
1: 啊，
0: 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0: 哎，
1: 24，
0: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0: 哎，
1: 25，
0: 绿豆煮。
1: 26，
0: 煮绿豆。
1: 27，
0: 绿豆稀。
1: 28，
0: 绿豆发。
1: 29，
0: 吃一宿。
1: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0: 绿了就对了。
1: 怎么？
0: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2: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1: 行了，
3: 还没到呢。行了，别听他的
0: 啊！
3: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1: 就是嘛，这个
3: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3: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1: 啊，
3: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3: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 你也有口诀？
3: 当然了。
1: 23，
3: 饿一天
1: 不让吃。
3: 哎，
1: 24，
3: 忌口日。
1: 哦，还不吃。
3: 嗯，
1: 25，
3: 要空腹
1: 三天了。
3: 26，看看肉。
1: 27，
3: 想想鸡。
1: 28，
3: 闻闻鸭。
1: 29，
3: 送你走。
1: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3: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1: 啊，
3: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3: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3: 你可以吃月饼啊。
1: 春节有月饼吗？
3: 有啊。
1: 哪儿呢？
3: 8月15剩下的。
1: 我吃剩下的。
3: 便宜呀、啊、
1: 那8月15吃什么呀？
3: 吃粽子呀。
1: 有吗？
3: 有啊。
1: 哪儿呢？
3: 5月5剩下的。
1: 5月5我吃什么？
3: 吃元宵啊。
1: 有吗？
3: 有啊。
1: 哪儿呢？
3: 正月15剩下的。
1: 正月15我吃什么？
3: 你吃饺子呀。
1: 有吗？
3: 有啊。
1: 哪儿呢？
4: 春节剩下的。
1: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3: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 胃可吃坏了。
3: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 哎、您说这个
2: 杨先生还是告收藏吧。
1: 您也有口诀？
2: 你当然有口诀。
1: 23，
2: 找块砖。
1: 24，
2: 刻上字。
1: 25，
2: 抹点土。
1: 26，
2: 做做旧。
1: 27，
2: 上电棋。
1: 28，
2: 耍一耍。
1: 29，我就出手。
2: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 没跟不
3: 弄虚作假。
0: 不是姜昆
1: 啊，
0: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 就是啊。
0: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 你的情感年？
0: 我想问问你
1: 啊，
0: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 想。
0: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 想。
0: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你也有口诀？
0: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23，
0: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0: 你挑挑刺。
1: 25，
0: 添点堵。
1: 26，
0: 骂他舅。
1: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0: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 你好。27，
0: 分分居。
1: 28，
0: 分分家。
1: 29，
0: 你就轰他走。
1: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0: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1: 啊，没听说过。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4: 哎
1: 啊，
4: 那你收藏什么呀？
1: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4: 我们不值钱，
1: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4: 怎么了？
1: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奇邪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2: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3: 1949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已经插遍大半个中国。第一野战军开始向大西北进军。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兰州之际，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电报。电报中，一个11岁的藏族少年是毛泽东格外关照的对象，他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转世系统之一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清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彭德怀接到这封电报后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指示。看来保护班禅、尊重班禅及甘肃、青海境内的藏族人民，不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决策，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他在部署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问题时发出的。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指出，解决西北地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毛泽东越发重视身在青海的十世班禅。辛亥革命后，清廷驻藏大臣撤销，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按清朝以来的旧例驻锡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保留了日喀则、拉斯等几个辖地。但是13世达赖及旗下的噶夏不断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所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致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4: 1923年的冬天呢，班禅看不清的几个僧人受到了拉萨噶夏政府的这个传唤，去了以后呢，无缘无故的把他们逮捕起来了。这样班禅就觉得自身的安危受到了威胁，他觉得如果再不走内地的话，可能自己性命也就堪忧了。
3: 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未必不测，被迫于1923年11月率领少数随从离开扎什伦布寺，避居内地。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和内地各界人士纷纷要求九世班禅返藏，但因英国的干涉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最终未能成行。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于青海玉树圆寂，终究未能实现返回西藏的夙愿。1949年8月10日，国民党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关吉玉为专使，在青海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的坐床典礼。虽然此时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但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 国民党政府仍在千方百计争取时事班禅去台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知班禅是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必须积极争取。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时事班禅的支持，那么必将有助于瓦解分裂势力的阵营，促成祖国统一。从1949年春天开始，中国共产党节节胜利的消息就不断传入拉萨，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
5: 西藏的上层呢，一部分人当时很恐慌，也有一部分呢是要准备抵抗，特别是要投靠帝国主义，那么对即将到来的解放呢进行抵抗。但上层里边呢也有一些开明人士，他们主张呢可以和共产党进行谈判，进行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政策进行全面的了解。那么这个在西藏上层呢各种各样的反应当时都是有的。
3: 噶夏也就是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并不甘心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特权，他们一方面抓紧时间加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勾结西方势力，企图在解放军未到来之前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1949年初，西藏地方武装开始招募新的部队，扩充军力，以代本计数，一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短短几个月就从14个代本扩充到17个代本。在不断加强西藏地方武装力量的同时，噶夏还提高了通信能力。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向西藏提供了3部成套的无线电台。后来噶夏又请求英国驻拉萨领事馆帮助培训西藏选派的官员操作无线电台。从1948年开始，噶夏花了1年时间建立了西藏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拉萨电台。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噶夏就用拉萨电台以所谓的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希望解放军入藏。毛泽东并未理会噶夏这封异想天开的来电。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坚决打击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实现全国的解放，这早已是中共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既定方针。但是自从几个月前西藏拉萨发生了驱逐国民党政府驻藏官员的事件之后，西藏地方分裂分子日益嚣张。他们一方面积极制定抵制祖国统一的文武策略，一方面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吩咐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支持和军事援助。外国势力的干涉让毛泽东不得不开始考虑是否要把西藏解放的问题尽早提上日程，毕竟入藏的路途充满艰辛。毛泽东望着偌大的中国地图，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北方向。此时西北方向战事已经结束，西南方向战事仍在进行中，西北方向进藏路线与唐蕃古道路线重合度很高，

0: 文成公主进藏走的就是西北方向，况且历代中央政府出兵西藏，西北也是主要进军方向，从这个方向进出西藏，较之于从高差起伏很大、道路崎岖难行的川康方向，有着地理上相对便利的条件。思虑再三，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指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这封电报中关于西藏问题，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经营一词。
1: 解决这个西藏问题上呢，是用了一个经营，也就是说解决西藏问题，它是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呢这个经营就包括着谋划，然后这个经略这样的意思在里头，比较慎重稳妥的一个方式。
0: 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指出，就现在的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毛泽东说，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
2: 争取班禅作为解放西藏的准备，这就是从政治上考虑。但是你光做政治争取不出兵的话，没有军事压力，那西藏分裂势力，尤其是上层反动农奴主集团，他不可能接受你的政治争取。因此呢，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二者必须结合起来。
0: 就在给中共西北局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毛泽东和朱德复电身处青海的时事班禅额尔德尼确其兼赞。那么毛泽东为何要此时给班禅回电呢？原来就在新中国成立当天，时事班禅就从西宁给中央政府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文中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时事班禅表达出了西藏人民对和平的期待，这让毛泽东倍感欣慰。在回复班禅的电报中，毛泽东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对于西藏的和平，中央人民政府格外看重。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彭德怀立即组织人员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
2: 中国近代进藏有两条路线，一个是西北路线走青海，一个是呢西南路线走当时的西康。这两条路线呢各有利弊。走青海路线虽然道路好走一些，但是要通过千里无人区，补给非常困难。走西康线需要通过峡谷密林地带，道路崎岖难行，但是呢沿途还有一些人烟，相对呢补给比较容易一些。彭德怀派人进行调查之后就认为嘛，大军当时从青海入藏是非常困难的，千里无人区，粮食怎么保障呢？
0: 西藏的和平解放始终牵动着毛泽东。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火车，

前往苏联访问，这是毛泽东的一生中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去往苏联的途中，途经满洲里，

0: 解放西藏的本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也深知西藏的重要。1949年12月30日，彭德怀将西北局仅一个月的调查结果报告给了中共中央，陈述了从青海、西北方向入藏的问题和意见。彭德怀在报告中说，据调查，由青海、新疆入藏交通不便，困难甚大。 而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喀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清新二路为宜，建议入藏任务由西南军区担负。两天之后，正值1950年元旦，远在苏联的毛泽东接到国内电报，这时。 中共中央刚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49年内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并且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一项光荣的任务。1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 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封标注着四个 A 的电报上，毛泽东有许多涂改痕迹。从这些修改中不难看出他对西藏问题的重视。 毛泽东同意了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由西南局担负，并且下令，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毛泽东还要求西南局讨论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 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规定入藏兵力为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为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在电报的结尾，毛泽东落款是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 及时转换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将西北局担任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转交给西南局，也由此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于1949年11月23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
1: 开国大典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并没有再北京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回了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看到毛泽东1950年1月2日来自远方的电报后，对毛泽东解放西藏的迫切心情和决策意图心领神会，立即缜密研究、贯彻执行这一重要指示。 他们知道，这样的决定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结果，需要尽快着手实施。既然毛泽东把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交给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那么应该选择哪个部队担任这一重大任务呢？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当时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这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都是大雪封路，无法通行。还有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饮食都和祖国内地差异较大，这一切都对率军进藏的将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刘伯承、邓小平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派谁率军进藏好呢？对委任人选的考量不得不慎之又慎。对此，刘伯承和邓小平及张继春、李达等第二野战军诸位首长进行了多次研究。刘伯承和邓小平明白，第二野战军人才荟萃，战将如林，若只是战斗任务，派任何一个军出战都可胜任。然而进军西藏却不同，困难远比解放祖国内地大得多。当时的西藏是以领主庄园制为根本制度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人民遭受的农奴主压迫还很重，那里不像祖国内地，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工作基础，当地藏族同胞对共产党及党的民族政策还不了解。经过种种考量，刘伯承、邓小平把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九个军的军政干部挨个认真地掂量了一遍，最后选中了第十八军。
1: 十八军的前身呢，是冀鲁豫出来的第二十旅，那是原来一纵队的劲旅，可以说是一支啊，既能打仗，又擅长于呢开辟新地区的部队。
0: 决定由第十八军担任进藏主力，西南局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进军西藏任务艰巨，进藏部队不但要打仗，初期要建党建政，要开展地方工作，要搞生产建设。第十八军长期转战在豫皖鲁苏，英勇善战，作风顽强。军长张国华比较年轻，在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豫皖苏地区工作中成绩卓著，不但具有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在开辟新区、领导地方工作方面也有经验。政委谭冠三长期做政治工作，老练稳重，经验丰富。1950年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报告由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担任进藏任务，同时提醒在康藏两侧之新清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则予以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发出电报的同一天，即电令十八军主力集结乐山、丹棱地区整训待命。张国华及每师一个负责同志速来重庆受领新任务。参加了成都战役的第十八军指战员刚刚走出硝烟弥漫的战场，正按照上级原定部署向川南开赴途中，接到刘伯承、邓小平电令后，立即原地停止待命。
1: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突然接到刘邓贺发来的电报，让十八军军师主要领导赶赴重庆西南局接受新的任务。
2: 有的人就猜测可能是把我们调到北京包围北京，都没有猜到我们要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
0: 考虑到气候、地形等因素，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军令下达后，中共西南局大体确定，1950年2月底完成准备工作，1950年3月初出动，部队主力于3月底在甘孜集结，5月进驻昌都，6月到达拉萨乃至日喀则地区。1月10日，毛泽东同意了刘伯承、邓小平二人的建议，并复电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于1月18日 上报并经中共中央1月24日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军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副军长昌炳贵，军参谋长陈明义，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全国政协代表天宝为委员。
3: 到西南局以后呢，刘邓首长接见了十八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宣布了党中央毛主席要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命令。接受任务以后呢，当时呢，军长政委啊，向刘邓首长坚决表示啊，坚决服从命令进军西藏，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这个任务呢，带回来啊，进行了宣传呐，在党委各师啊进行了学习。
0: 入藏部队主力和中共西藏党的领导机构确定后，复杂艰巨的进军西藏各项准备工作就从上而下全面展开了。准备工作主要从调配干部、政治动员、思想教育、调查研究、物资准备、后勤保障等几方面进行。一场举世瞩目的历史壮举由此拉开了序幕。

1949年底，已经奉命担任川南地区行政公署主任的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带领部队下属干部到川南地区转入地方工作。刚刚走出硝烟弥漫的战场，共和国新生的礼炮声犹在耳边，第十八军指战员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

0: 1950年1月7日深夜，一封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人联名签署的紧急电令交到了张国华的手中。电令要求第十八军主力集结乐山、丹棱地区整训待命，张国华及美师一个负责同志速来重庆受领新任务。接到电令后，张国华不免有些吃惊，三位首长不但亲自签署命令，而且要召见第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寻常。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国华来不及多考虑，迅速向下级部队传达了军令。
1: 就地待命了，说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就猜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了。每个部队都有一些小灵通啊，哈哈，对吧？都可能有的在下边就传了啊，这个除了我们这个海南岛没解放啊，还是台湾没解放，另外的话就是西藏了。西藏呢离我们近，那两个地方离我们远，啊，那么会不会是我们十八军呢？
0: 张国华也是带着疑惑上路的。21年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张国华心里似乎隐隐知道这个紧急的新任务是什么，然而又不是很确定，答案只能到重庆后才能揭晓。1月10日，张国华、谭冠三乘船由泸州到达重庆后，立即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的召见，

0: 刘伯承询问了部队的简要情况后，即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进军西藏的决策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决定，即由第十八军承担进军西藏的使命。听到这一命令，张国华和谭冠三毫不犹豫地接上了任务。
1: 什么依据？时刻听从党中。刘司令说：“命令你们带部队解放西藏。”张军长又斩钉截铁地说：“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
0: 刘伯承满怀深情地对张国华和谭冠三等人说：“进军西藏是一件非常光荣也非常艰巨的任务，就其政治意义的重大、自然条件的艰苦等各个方面讲，都可以称作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为了纪念这个重要而伟大的任务，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之后，张国华和谭冠三与第十八军的几名干部专门挤出时间，一同走进了照相馆。
2: 十八军从成立以来啊，从来都没有合过影，个人也没人照相。那个陈明义提出来了，说是我们哎呀，还是照个相，合个影，留个纪念吧。这样就找下来了这一张，大家都觉得很光荣。
0: 照片中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喜悦和愉快的，然而实际上那时的他们也倍感压力，因为前方有更为艰巨复杂的工作正等待着他们。第十八军接受进藏任务之后，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细致研究进军的思想、组织和物资准备工作。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指出进军西藏保卫和建设边疆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要求进藏部队亲密团结康藏地区的藏族同胞，忠实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配备干部、调整组织是首要的工作。当时第十八军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额，任务下达后，第十八军全军进行了组织和干部调整，同时将已经下到川南地方工作的200余名干部收回部队，配齐了军领导班子，补充了其他各级领导干部。这天，一位个子很高、身材消瘦的中年干部来找张国华报道。他就是原第十八军宣传部部长乐于红，是张国华十分赏识的老部下，被他亲切地称为阿乐。已经奉命担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的乐于红，一接到张国华的亲笔信，马上收拾好行装返回了部队。然而到达重庆后，乐于红却在一次体检后被告知他的身体不适宜高原生活，不能进藏。当时已经42岁的乐于红早在幼年时期就患过肺结核，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被捕入狱后，又遭到了酷刑拷打，身体备受摧残，落下了病根儿。时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亲自为他体检，发现他当时的左肺已经萎缩干瘪，右肺代偿性向左扩张并有钙化点，心肺功能状况非常差。 青藏高原氧气含量低，一般的人到那里都会出现缺氧的状况，会明显感到呼吸困难，而乐于红只有半个肺，这样的心肺状况将很难适应高原生活，并且极易导致病情恶化。乐于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怎能舍得就这样退出进藏队伍？他不断与医生争论，表示进藏的决心。在乐于红的执着要求下，张国华专门请来医学专家和组织部部长一起商议，并最终决定可试一试，如身体不行，急速返回。乐于红终于实现了他的进藏愿望，并且最终成功地到达了拉萨。进军西藏急需大量藏族干部，但当时藏族干部数量极少。中央军委根据中国中央西南局的要求，立即在全军进行物色，调选了红军长征时在四川阿坝地区参军，后在内蒙古伊克昭盟骑兵大队任政委的天宝等人，到中国西藏工委工作，并从西南军区部队和地方的通信、机要、医疗、外事、公安等专业部门对口调来一批干部。进藏大军以最快的速度组建完成了，在把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口号带动下，指战员们纷纷写决心书，掀起立功竞赛活动，出现了人人争取进军西藏、各个单位落实进军准备的热潮。

0: 个时候的嗷嗷叫，坚决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在进军的工作中的啊，立功入团入党啊，部队的情绪高涨了。
1: 接下来，进藏部队要解决的是更为艰巨的一项任务：大军西行，粮秣自备。进军西藏的物资运输保障任务异常繁重艰巨，成为进军西藏的要害和关键。
2: 西藏啊，当时农业生产不发达，就地补给啊，保证那么部队有需要啊，是达不到的，都要从内地、从四川啊、从这些地方给它运进去。公路自成都通到雅安，从雅安以西就没公路，部队最起码要在甘孜那个地方落点，然后才向藏族那边前进，所以运输是非常困难的。要是筹集好了，你还运不上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曾特别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同时解决补给，解决公路。他的这些思想后来中国中央西南局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1月22日，中国中央西南局就初步拟定出了关于进军西藏各项准备工作实施计划，在向中央军委上报的同时立即开始实施。2月1日，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成立，以新津为支援基地，迅速展开运输物资、抢修公路等工作。
2: 全军，你约有40几个军嘛，都要来支援18军营长。各个单位啊，都要抽精装的战士，抽骡马。每个军呢、啊，组织一个骡马运输团、辎重团，支援18军。
0: 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的大力的支援我们。
1: 早在1950年3月18日，毛泽东就进藏部队后勤补给问题作出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为了尽一切力量支援和保障进藏部队，西南军区尽最大可能解决进军所需的粮食、被服、副食品、药品以及军械装备等物资。为了适应高原行军的特殊要求，进藏部队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特殊的改善。住的方面有帐篷，怕断柴火就预备化学燃料。知道西藏有冰雹，又给战士们做了安全帽。雪天出太阳容易得雪盲，就给战士们发风镜。为防寒，还给每人发了皮衣、皮裤、皮大衣及皮鞋、皮帽子，还有呢子衣服和雨衣。饮食方面也做了准备。
0: 有这个带石粉啊，就是黄豆啊、玉米啊，炒一炒以后磨一磨，磨成这个粉子，这一袋子一袋子的。吃的时候挖个两三勺子啊，就开始一冲的话就吃。当时最先进上等食品的，还有个蛋黄辣，就是那么粗那么长，一盒子里面装10个啊。一个人2盒子，一天只准吃1个，那就是我们的副食标准了，啊，也是全国支援了。
1: 然而，要供应一支部队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需求，不仅运输补给困难，就是在短时间内筹备好这些物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当中，西南地区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在巨大的物资压力下， 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最终决定，第十八军入藏部队以30,000人为最高限度，精简劳小病弱人员，提高部队人员素质，最大限度地降低物资供应的难度。进军西藏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临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的大力支援。川西各县成立支援委员会，调集粮食2500多万公斤，驻西康藏族地区的部队派出人员，组织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人士参加支援委员会，并通过他们动员调集大批牦牛驮运粮食。甘孜当地政府和藏族知名人士下克刀灯等筹集粮食15万多公斤，邓科、石渠、德格等县一年出动牲畜15万头次，驮运大量物资。云南西部30多个县的群众踊跃参加修路、运输、建盖营房。青海玉树和新疆于田都组织了运输大队，为进藏部队驮运粮食、马料和其他军需物资。中国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对进藏部队无微不至的关怀，广大军民的大力支援，都增强了部队指战员完成进军西藏任务的信心。1950年3月7日，第十八军在乐山召开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首先上台的是军长张国华，他以洪亮的声音宣读了第十八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誓词。71年后的今天，在88岁老人纪文正的话语中，当年的铮铮誓言依旧铿锵响亮。
0: 第一条是我们是人民战士，是解放哨兵，要解放西藏，是祖国领土统一啊，这是第一条。还有一条的话，保证人马健康。第三条的话，就是呢啊，加强官兵团结，上下一致。再一条的话啊，就是这个执行民族政策，遵守纪律，跟藏族同胞搞好关系，共同建设新西藏。
1: 后来这份誓词被写进了一本名为《进军手册》的小本子当中，当年的第十八军战士人手一册，随身携带。
0: 每个人发了一份这个誓词啊，巴掌那么大啊，每人的啊一份啊，在进军途中啊啊，字字句句对照啊，起到了啊这个政治的保证作用。
1: 随后42岁的谭冠三政委登上主席台，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还叫上来了另外一个人。
3: 咱就把他的老伴叫李光明啊，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呢、啊、叫他台上来。李光明上台，李光明这个老阿姨挺着肚子就上来了，怀着孕呢、啊，大家看，我们老两口这个克服困难也要带部队进藏。谭政委当时说得很清楚，我们老两口工作都正在进藏的路上。
4: 我经营西藏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的事情，所谓经营，那就是要长期啊，要长期的坚守，长期的工作下去。
1: 谭冠三政委的一番表态让战士们热血沸腾，他们激动之余还惊喜地发现，在动员大会的主席台上，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也跟着大家一起鼓掌举拳头。
0: 张国华的小女儿大概3岁左右啊，她在那个主席台上跑过来跑过去啊，上边的看得清楚清楚楚。
5: 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又生在了就是敌人追击的路上，生在了老百姓的马厩里。我妈妈就是给他取名叫小南，困难的难。
1: 当年张国华军长与妻子将年幼的女儿带在身边随军进藏，因而小南也就成为了进藏部队中年龄最小的战士。
5: 为什么大家都认识他？到会场那个中间休息，他就走到台上去跟所有的人打招呼，手里拿一块糖就给大家，所以我们全军的人差不多知道的都知道军长有一个女儿。
1: 不幸的是，就在大军将要出征之际，年幼的小南却因肺炎住进了医院，情况十分危急。然而最终，当张国华忙完手中的事情来到医院时，小南已经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而离世。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张国华军长当时的内心怀着怎样的悲痛。第二天，人们却看到军长一如往日出现在了战士们面前。夭折的小南和张国华的榜样作用，为这支迎难而上的英雄部队注入了奋勇前进的力量。1950年3月29日，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前进指挥所，以及第52师师长吴忠、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的北路先遣部队，自乐山出发，从此揭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
6: 基本上没有道路，只有一些牦牛走的羊肠小路。另外，解放军对西藏的情况也不熟悉，怎么进军西藏，路怎么走，完全不清楚。先遣队先向甘孜方向进军。
1: 根据西藏地域辽阔，交通十分不便，后方供给困难的情况，刘伯承、邓小平于1950年1月即向中央军委建议，由第十八军从川康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云南、青海、新疆各派一支部队，对西藏实行多路向心进兵的部署，

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第十四军一部由云南进军西藏。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确定，由第一军派骑兵支队从青海进军西藏，第二军组建骑兵师从新疆进军西藏阿里地区，以配合第十八军的进藏行动。的自然环境势必造成无法快速跟进的后勤保障，这种难度注定了承担这个重任的大军必须是一支具有坚定意志、博大胸怀、高度智慧和纪律严明的铁军。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指导下，进藏部队在进行各项部署和动员的同时，也在积极研究和大力开展各种政治争取工作。然而，和平之路其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

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重

谁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尝试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既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0: 婚礼演示的是古代男子的婚礼仪式。婚礼是华夏民族家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
1: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
0: 冠者夹带的是皮鞭。
1: 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
0: 重金要对冠者。
1: 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塾弟子，但孟子却坚定的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
2: 则灵处，子不学，半积。
1: 孟祥居老人是孟子74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3: 孟子认为，做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意。他认为就说，这个老百姓就要能享受到你这个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珍惜。

0: 你谁的拥护你，才能爱戴你，那么你的江山才能坐得稳。所以说呢，叫得人心者得天下。
1: 好。
2: 好。
3: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
4: 5000多年，人杰地灵，辈出圣贤，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我祖孟子，儒家大贤，尊称。
3: 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
4: 儒门经典，上承孔子，
3: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梁睡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世尊称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孟氏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28年严兴邦重修游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庆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梁祠的破落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轴心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交汇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场所。
5: 这是一个稷下学宫的一个标志碑。稷下学宫的具体的位置呢，根据史书记载，应当是在齐国都城宫城西墙的南门，它南边正好有稷山，现在就是淹没在这些田地之下了。
3: 韩伟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局长。稷下学宫的兴衰是生活在稷山之下的所有人最为感慨的。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 不用说，也是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1: 史学家呢都说，稷下学宫就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和官办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3: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明、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 因为这个民本呢，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呢。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上面才成为君呢。在利益的分配是吧，在对待国家啊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啊。
3: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行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得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了学者惯常的衣冠整齐和文质彬彬。相反，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手执数杖，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6: 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建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莫敌。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呢是用于守城，它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这里，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路路牵引拉下来，再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意中同长也，是说圆呢一个中心同长，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3: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班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破。公输班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非攻主张。
2: 墨子开始学儒啊，学儒学了爱了，学了人了，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人。你对人的这种爱啊，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 人都是一样的嘛，既然人都是一样的嘛，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3: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上贤、上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巨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巨子。

0: 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己，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1: 从那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呢，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利。但是后来后人包括一些道教哈，在这个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呢他好多的一些制度和当政者或统治者他的理念和一些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呢我只能说呢就是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这个思想的核心。
0: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的。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但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述之路。这是一幅明朝张禄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符。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败，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老子西游，观音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质，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观音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结果是老子留下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以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
2: 郭店初检呢，当时整个发现的是800多字，实际上有字简只有730字。《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

0: 内容在这个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的，能够说老子这个不存在，它不存在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只是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的问题。
1: 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这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够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炎炎夏日，童子抵树根而眠，庄周袒胸仰卧石榻，鼾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观道所作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蒋崇岳，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2: 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感到会感到非常非常愉快的。他认为就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呢？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用物以物象的形式变化呢？是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个意义，就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道。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1: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辩高手惠施。 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名。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五车之多。有一个叫黄僚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的函谷关。2300多年前，当人们已经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为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函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如同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官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你的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官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官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官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噪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概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但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2: 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一派的贡献被大大的贬低了，最后没人理解了，没人用了。我们考虑问题，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概念思维，能不能把概念把事物啊做概念式的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会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政治啊，治理国家呀，也是要说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会对政治有大用的，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个。
1: 这里是北京密云，古为燕国渔阳郡。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一位稷下学者的神奇传说，这位学者名叫邹衍。相传邹衍在辅佐燕昭王时的一个春季来到密云，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 于是他便在密云的一个山头上吹起了绿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邹衍吹绿之后，暖风随即而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交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这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为了纪念邹衍，当地老百姓曾经修筑邹子祠。数千年过去，曾经香火繁盛的邹子祠早已难寻踪迹，但蜀谷山上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似乎依然能看到这位战国时期可以尽言天世的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的身影。邹衍吹绿的背后，其实是利用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邹衍就是一位主张阴阳五行、五德忠实的学者。邹衍喜欢谈天事，创立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用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了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9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9个，周围有大云海环绕，这才是八极，在那里才有8个方面的终极之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81分之1。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0: 每年的农历8月27，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而在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最为热烈。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72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150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圣。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在孔庙配享的塑像中并不是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荀子名荀况，是赵国人，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荀子却心向儒学，也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心之恶。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世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反对法先王的说法，提出法后王，这使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
1: 这个儒家讲什么呢？讲这个天命啊，天理良心啊。你荀子正反了，天理是自然的天，天理何在？人呢？人他有性恶呀，那所以他有性恶论，那很自然的，也是很自然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你这两条就很难跨进这个孔庙的门槛了。
0: 虽然荀子以及他的学说没有被孔府承认，甚至不能列于孔庙之中，但荀子的思想却从来没有离开儒学的发源之地。在他灵魂深处生长的思想之树，宛如孔庙之中苍劲的银杏，两者同样枝繁叶茂，而又相通相融，生生不息。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原法而治的统御之术。他们的名字是李斯和韩非。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韩非子的学说也融合了儒家之长，不过在取向上，韩非子抛弃了老师倡导的礼义，转而宣传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受到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的国君都是中人之姿，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致不差的。韩非提倡君主的极端专制，建出四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1: 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吊诡吧，是吧？儒家培养两个学生是法家的大人物，最后呢这个做了一些对于整个学术发展包括儒家非常不利的，反对儒家反对是最激烈的。所以你像商鞅《商君书》里面反对六种人，叫六狮，六种狮子，呵呵，毒虫啊，这个害虫啊，其中儒家在里面。到了韩非五度的儒家在里面呢，儒家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去除的一种人。法家对这个诸子百家啊，百家争鸣啊，怎么说呢，或者终结者。
0: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的政治实践让其学术思想逐渐落实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其也为随后的统治者在治国中采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才能长治久安提供了可供反思的明鉴。轴心时代的中国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众说融会的时代。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学者们各执一说，既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并不夸张。2000多年之后，曾经建高门大屋有康庄之渠的稷下学宫，早已变成了眼前的一抔黄土。但这黄土孕育和见证了那样一个诸子风起、百家迭出的精彩时代。即便此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私学被禁止，即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成了千古绝响。但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于千古流传的丰富典籍，而且绵延不绝地影响历代文坛士林，他们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独特风貌，塑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未来。商鞅的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引来了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定着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嗣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部尚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他 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了情形和异形，以惩戒他们的教导不力。此后再也没人敢质疑商鞅新法，新法在秦国顺利推行开来。然而商鞅本人却因此得罪了太子，埋下了此后悲惨结局的伏笔。
2: 相离何须怨杨柳，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6: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教师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乡村教师》。它里面讲了一位身患绝症的乡村教师，想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抱病为孩子们上课。乍一听，这是一个有点俗套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故事，您听了开头一定想不到结尾，因为这个故事的作者是大刘刘慈欣，就是《三体》的作者，就是那位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小说提升到世界顶级水平的刘慈欣。《乡村教师》是一部短篇小说，是刘慈欣在2001年所写。那么，这样的一个听上去有点平常的故事开头，却因为刘慈欣拥有了离奇而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就像他自己在书中这样写，不要被开头所迷惑，它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东西。我不敢说它的水准高到哪儿去，但从中你们将看到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那这个故事究竟有多么离奇和不可思议呢？我们就一起读一读它。这篇小说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完全是现实主义，说的是在西北黄土高原，乡村教师李老师患食道癌，已经在弥留之际，可是他的心中无法放下那些他教过的孩子们，那些他用尽了一生想在他们心中燃起科学和文明火苗的乡村的孩子们。他强忍着疼痛放弃了治疗，因为舍不得钱，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他全部的钱都花在了乡村孩子们的身上。而在弥留之际，他就想多上一课，多给孩子们讲点知识。他为什么能这么坚持？因为他的命是另一位乡村教师换来的。小说中说，当年他是在这个乡村学校读书的孤儿，而他的老师对他格外的照顾。有一次回家途中，为了保护他，老师被恶狼活活咬死了。书中这样写道，老师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当时在火把的光芒中，他看到了老师的眼睛，老师的腮帮被深深地咬下一大块，已说不出话，但用目光把一种心急如焚的牵挂传给了他。他读懂了那牵挂，也记住了那牵挂。初中毕业后，他放弃了在镇政府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直接回到了这个举目无亲的山村，回到了老师牵挂的这所乡村小学。这个时候，学校因为没有老师，已经荒废好几年了。于是，李老师在这儿一待就是20年。20年来，他在这里看到过太多愚昧酿成的悲剧。虽然这样的愚昧曾经让他感到绝望，可是孩子们又重新给他希望。书中这样写，娃们还是有指望的。在冬夜寒冷的教室中，盯着烛光照着的黑板的娃们，他就是那把蜡烛，不管能点多长时间，发出的光有多亮，他总算是从头点到尾了。于是弥留之际的李老师仍然坚持着给孩子们上课，他讲的最后一课是教孩子们背牛顿三定律。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弥留之际的最后一课，为故事后面的惊天逆转埋下了伏笔。我们再来读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说的是在宇宙的另一边，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结束了2万年的大战，

决定在银河系建立一条500万光年宽的隔离带。碳基联盟决定对隔离带中3C 以上的文明进行保护，那么达不到3C 的文明就被摧毁了。当他们检测到地球的时候，碳基文明抽中了这个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们。碳基联邦为了测试恒星的文明等级，通常会随机选择问题来问他们。于是他们向这些乡村孩子们被抓取的数据镜像开始提问。被选中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是这样的：请叙述你们以碳支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孩子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之比是多少？孩子们也不知道。于是舰队统帅下令发射起点炸弹，摧毁地球。就在地球正值被摧毁之际，碳基联邦的最高执行官最终问了关于牛顿的三大定律的问题。此时孩子们终于想起了李老师弥留之际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他忍着疼痛向孩子们讲述那些他们可能一生都无缘接触的初中物理知识，牛顿三定律。书中这样写道：这几百年前就在欧洲化为尘土的卓越头脑产生的思想，以浓重西北方言的同音在20世纪中国最偏僻的山村回荡。因为李老师弥留之际要求孩子们背诵了牛顿三定律，因此碳基联邦对地球进行的文明测试，孩子们顺利地通过了。而这也证明了地球的文明等级。碳基联盟震惊了，在荒凉的宇宙边境竟然能进化出3C 文明，在这个3C 文明最荒凉的山村里竟然有孩子能够通过文明检测。碳基联盟随后了解到，地球的文明不只是 3C， 而是更高级的 5B。 于是他们非常好奇这个物种是怎么样进行知识的积累和传递的。书中大刘这样写道：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了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这听起来确实像童话。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为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他们叫教师。您看，乡村教师就靠着自己的坚守将知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带着希望的火苗拯救了地球与人类。这可能是我们读过的最浪漫的科幻小说，这也是对乡村教师最美的描述。恢宏的银河战场，凋敝的村校瓦房，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与一场宏大的宇宙战役，生存与毁灭之间，正是乡村教师的坚持与热爱拯救了一个文明。仰望星空，我们有太多的未知，从古至今我们不懈地探索，上下求索。正是一代代教师不忘相传薪火，才能照亮今日，带给人类无尽的希望。

0: 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乡承德，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孕育了数不清的风景名胜，也留下了数不尽的史诗故事。有这样的一群诗人作家，他们用作品记录时代和时代中的人，唤醒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他们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现状和传达情感，也在于思想的承载和引领。那接下来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共同来欣赏作家白瑞兰创作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诵读兰心。
3: 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

走在路上，从不漫无目的。那个方向是一定的，至于慢与快，常常取决于两边的风景。我常常低头匆匆赶路，看不清路人的神情。擦肩而过的瞬间，也许就是万年。你好，你好吗？冰冷的双手捧出一个冒着热气的词，我不怕你无视，我怕我自己蒙尘。昨天在城市的一角，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往破旧的碗里放了一点零钱。一双苍老的眼睛透视我，神情比那只呼碗还凋零。我仓皇逃出他的视线，惭愧于不敢家财散尽。阴影里还有一些匍匐的身躯，倒伏的样子有些夸张。既然失真，善和美就会重新等待。世界上美好的事情是善与善的相逢，美与美的相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邪恶忽然一正，回过头来。春雨总该洒在沃土，大地就得万物丛生。让看去看，让听去听，顺流而下，也许不是水的本意，去温暖，也靠近温暖。我知道，走进一只破旧的碗，是乞讨者对我的施舍，不然我的内心早已破产。前方还有前方，后面还有后面。我不知道年龄的前方还有多长的道路，也不知道道路的后面还有多少年龄。万水千山也只是一段，前面无始，后面无终，唯有努力走着。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不能丢盔弃甲，不能衣衫不整，挑一双柔软的鞋子，让自己走得尽量远点儿。这双鞋子一定要漂亮，走得精彩也是目标。在远与精彩之间，只能把握可以把握的。傍晚，我喜欢远山的玫瑰红。

的明亮已被时间打扫，那里栽种过不知深浅的青春，有热血相赠的霸陵柳。尽管每一块岩石都不会计较，但我和我自己，也许讲和，也许说不，是把自己还给世界，还是把自己还给自己？山就是一面帷幕吧，玫瑰色的帷幕。帷幕再次拉开的时候，是哪个章节的诵读？那些文字还认识吗？儿时学会的拼音还能标注吗？如果上天可以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是记忆，还是忘却？

听众朋友，白瑞兰1962年出生，蒙古族，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承德广播电视台，被评为承德市首届十佳文学青年，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及多种文集，获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获承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繁荣奖、承德市第五届文艺金鹿奖以及其他奖项。诗歌作品被入选大学教材，有诗集《诗的四弦琴》《行走的树》。诵读兰心，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曾获得第四届现代诵读艺术泛读导师全国选拔总决赛一等奖，民族文学听佳作栏目主播。听众朋友，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学识，不同的人生经历，来听这些名家们写下的诗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管我们的感受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文字里那份流淌的感情和情怀，在被我们接收和咀嚼的那一刻，它所传递出的愿景都是一样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记得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管理学的课程。有一次，年过半百的教授结合自己的阅历谈到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见解，他指着图片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人生半坡，越活越通透，方才明白了多年前教授那番话的深意。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先来说一说物质低配。海明威说，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微小的。人过中年，当你滤除不重要的杂质时，其实也是在丢掉负累。1956年的冬季，哲学家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稿费加起来有1000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60元左右的他来说，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虽然经济变得宽裕，他的衣食住行仍照旧，不穿好衣服，不戴名牌表。有人劝他给自己添置一身名牌衬衫，他拒绝了，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累。他专心致志于事业上，最后写出了《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看似支配物质，实则被物质支配。环球免税集团的创始人查克费尼虽然是闻名于世的富豪，却一直坚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经营着各类奢侈品，但身上破旧的眼镜是从杂货店挑的，10美元的卡西欧手表是从地摊买的。他说，这块廉价的手表时间走得一样准。他没有自己的车，外出是乘坐公共汽车，手里也经常拎着塑料袋来装各种文件。他住在旧金山一间普通的公寓里，布置极其简单，墙上挂着喷墨打印的照片，桌子是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就是查克费尼的素简之道，没有琳琅满目的物品，身心落个大自在，没有填不满的欲望，过得简单而丰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身上的包袱，少年贪求物质的丰盛，但人到中年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抛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过专注的生活，为人生留下空间。如果说这是物质低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庭的高配。林语堂说过，理想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言笑温和的妻子，几个可以和他在大雨中奔跑的可爱孩子。后来他用一生的爱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自结婚后，他除了写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家庭。林语堂经常用胶泥和蜡烛做成漂亮的小玩意儿，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一有空闲，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吹肥皂泡。穷苦时，和妻子一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安稳后，又一起享受生活。当然，两人也会闹矛盾，但每次林语堂都会主动哄妻子开心。在金婚那天，林语堂特地铸了一枚金玉圆的胸针，刻上了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献给妻子。 走过半生，会发现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经营好家庭的用心程度，决定了一家人生活的温度。再多的财富不如家人和睦，再大的盛名不如家庭幸福。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写信给太太提出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给我。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幸福和荣耀。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改初心，甚至把所有的财产写成太太的名字。周国平曾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世界之大，无处不可去，到了中年恍然明白，家是这一生唯一的归宿。与其一心向往往外奔波，不如多花心思顾好家庭，养好孩子。而最后我们说到的顶配，便是精神的顶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安迪因为在监狱里放费加罗的婚礼，被典狱长关了两周，出来后仍然精神焕发。安迪跟众狱友解释道，因为有莫扎特的相伴，音乐在心中，在脑中，那天籁之音是夺不走的宝贝。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保护，更需要灵魂的气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吹拉弹唱，我们都应该有一样志趣来充实生活，丰盈内心。木心曾在他的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人。对他来说，人间不过是寄身之所，广阔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属。在60年代，木心蒙冤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每天吃酸馒头和梅咸菜，饭桌上还未动筷就已爬满了苍蝇。命运如此刁难，但是木心却在沟渠里看见了星光。在写字白的纸上，他偷偷画上黑色键盘，在无数的键盘上弹奏得有滋有味。他每晚都会写上上千字的笔记，有优美的诗歌，有深邃的哲思，在无垠的文字世界里所畅游。等到木心出狱的时候，谁都以为他一定是破旧不堪，或者没有精神。可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木心腰板无比坚挺地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干净极了，也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他十分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内心丰盈的人能活出无数种精神，无数种姿态，值得去滋养灵魂，才能在这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不被庸俗所同化，不被磨难所打倒。听过一句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人到中年，删繁就简，不寄托于物质，而是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才能活出自己所想要的人生。

听众朋友，最近想起了媒体人陆畅文提出的一个词，底层关系。这是一种糟糕的连接关系，伴随着挑剔、打击、不满意和不支持。一旦被这种关系套牢，它就会吞灭你的能量，榨干你的生命力，最终迫害你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了钢琴家肖邦，在年轻的时候，他展露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然而身边的很多人却总是诋毁他、打压他。有人说他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有人嘲笑他不可能有前途。肖邦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活在焦虑中，甚至一度想要放弃钢琴事业。有一次他请求一个好友联系剧场，结果遭到对方的讽刺和拒绝。愤怒之下，肖邦果断远离家乡，开始周游欧洲各国。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他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练习钢琴，最终成为一代大师。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和他所处的关系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改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斩断那些底层关系。圈层突围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黑洞人的概念，生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不停散发暗黑的能量，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泥沼之中。他们身上总有一片乌云，往往悲观厌世，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与他们相处久了，便会觉得万物阴暗，身心萎靡，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自媒体作家李悠悠在留学期间曾遇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生，两人在一家酒店兼职，很快成了朋友。这里的酒店老板并不友善，稍有不如意便会克扣员工的工资。为了改变现状，李悠悠一有空就留意其他的招聘信息，苦练英语。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女生，鼓励一起同行，不想这位女生却每次都很沮丧地说，我太笨了，我没有头脑，我是不行的。每当李悠悠劝告，她总是一脸愁容。久而久之，在女生的影响下，李悠悠也生出了一种无力感，甚至也跟着不想努力了。意识到这点，她主动疏远了这个女生，跟对方不再往来。后来李悠悠拼命学习，啃英文，练口语，没多久就找到了更好的兼职。之后他又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中写道，一颗烂苹果弄坏一筐苹果，那些消极悲观的人就像这颗烂苹果，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腐蚀你的精神，摧毁你的生活。学会斩断黑洞型关系，别让消耗你能量的人接近自己。没有了阴霾的侵扰，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人生自然也就变好。柳宗元曾把一类人比作尸虫，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嫉妒别人有福，庆幸别人遭难。我们身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人，就算你没有得罪他，他也会嫉妒你，甚至想毁灭你。他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他过得不好，你必须比他更差。他们总是在背后拆你的台，不断给你的人生挖坑。博主大可曾经说过自己的职场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同时进入一家医院，还都分在了重点科室。后来大可得到主任医生的赏识，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业务能力越来越强，而那位同学一直在原地踏步。有一次科室评优，大可原本信心满满，结果却落选了。他想不通，便去找科室领导了解详情，这才知道自己落选是因为有人举报他平时的工作作风有问题，而在背后污蔑他的竟是自己的同学。原来大可的优秀始终让同学非常不爽，于是故意给他下绊子。
得知这道事，大可便与同学断了关系。没了小人的背后使坏，大可的工作终于顺风顺水，很快被提拔为主治医师。培根曾说，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在自私善妒的人眼里，你的优秀、成功、幸福都会深深刺痛他。你的生活但凡好点儿，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把你拉入泥坑。与一心想拆你台的人相处，就像在自己身边买了炸弹，随时让你栽个大跟头。面对这种破坏性的关系，越早割断也是对自己越早的负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说过索取型人格？具备这种人格的人，恨不得你时时刻刻围着他转，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索取型人格实际上极端自私，他们从不为旁人考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止境消耗别人的善意和耐心。学会与他们斩断往来，才能避免被他人压榨和掏空。作家老杨的猫头鹰写过一位英语老师小张的经历。小张和同事是通过培训认识的，两人一起合租，住在一起后，每次都是小张下厨做饭，就连出去买菜，对方也从不主动买单。更令人崩溃的是，每晚下班后，同事都要找他帮忙，有时是请他翻译一句名言，有时是请他翻译一下视频的字幕，甚至有一次还请他帮助翻译别人的文章。翻译需要查找很多的资料，非常的耗时耗力。他曾试图委婉地拒绝，结果反倒惹得对方不快。就这样，因为同事的要求，小张的作息时间大大减小，甚至影响了工作。终于有一次，在不堪忍受之下，与对方直接翻脸，搬了出去。没有了别人的无理索求，小张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你越迁就，他索要的越多；你越忍耐，他越是欺压。索取型的人就像吸血虫，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精力，更会侵蚀你的生活。斩断索要无度的关系，防止被他人透支，我想这才更能保护自己。最后，我们还想说一种否定型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被领导夸赞，就有人嘲讽，这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努力拿到了一项证书，就被说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想要尝试一个赚钱的想法，又有人说你不是这块料，趁早放弃吧。和这些一直否定你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渐渐失去信心，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作家李尚龙讲过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平时最喜欢打击别人，说话总是口无遮拦。李尚龙不太注重穿着，有次朋友见了竟然直接当众讥笑，看你穿的衣服像捡破烂的，丑死了。没等李尚龙还嘴，他又继续嘲讽。李尚龙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忍让。还有一次，李尚龙写了小说想跟他讨论，不想他一开口就说，我觉得这个和我的期望差得太远了，看了第一页就没有兴趣。听到这话，李尚龙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他再也忍不住了，砰的一声挂断电话，此后两人再无来往。没了朋友的挑剔和打击，李尚龙这才重新拾起了创作的兴趣。那些贬低和否定你的人，其实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卑，最后让你在自我的质疑中把人生过得一片灰暗。任何时候，请不要让贬低你、否定你的人靠近你。斩断打压型的关系，让自己置于被鼓励和肯定的环境，才能不断地获取能量，茁壮成长。听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关系的交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要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好的关系让我们获得滋养，而一段坏的关系就会不断侵蚀我们的人生。
只有把自己从底层关系里脱离出去，我们才能营造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迈向更高的阶层。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
2: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谁能想到中国传统的中医养生大法刮痧有一天竟能拯救美国白人妹子一条命。这几年啊， TikTok 上流行了不少美容小技巧，而在中国拥有2000年历史的刮痧也在不少欧美明星的宣传下成为了潮流。刮痧支持者表示，刮痧能够缓解肿胀，促进涂抹部位的血液循环，有助于促进细胞生长，从而改善皱纹，让脸看起来更瘦。于是作为一名合格的爱美人士，26岁来自阿拉巴马州的 Helen 也在各位博主的耳濡目染下学起了刮痧。随着一天天坚持不懈的刮动脸部， Helen 呢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脸真的有在瘦哦。就这样，刮痧慢慢成为了他例行的美容绝招。2022年4月，当他一如既往地进行刮痧美容时，他突然摸到他的下巴左侧有一个大肿块。刚开始呢，他以为那可能是淋巴结肿大，毕竟在此之前他就经常因感冒或其他疾病而生病。但是他忘了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儿。5年前 Helen 曾被确诊患有黑色素瘤，虽然她背部的癌性质早已被切除，但医生也告诫过她，让她每年接受检查，以防癌症复发。那时 Helen 早已错过了那几周的预约，在为期10天的家庭旅行后，5月初 Helen 才终于预约上了检查。到了医院，她冷静地接受了全身检查，然而离开医院1个小时之后呢，就被医生紧急叫回了医院，而后一个噩耗从医生口中传来，这是癌症的第4期。在听到专家说除了脖子，他的肺部、肠道和左大腿等部位还长了大约有20个肿块后，他整个人都快绷不住了，只能眼含热泪地询问医生还要多久能活。一般这个阶段的病人很多6周内就去世了。这句晴天霹雳的话让 Helen 再也忍不住，抱着未婚夫直接在医生办公室崩溃地痛哭起来。尽管被预言只剩6周的生命，但冷静下来的 Helen 最终还是想拼一把，最终接受了为期2年的4期皮肤癌免疫治疗。免疫疗法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来建立你的免疫系统，这样你的身体就可以自己对抗癌症。起初免疫治疗的药物会导致肿瘤急剧膨胀，以至于街上的陌生人都忍不住拦住他，说他们会为他祈祷。但是在8个月后，治疗似乎有了效果，他的肿胀消失了，肿瘤也不再疼痛。现在每周只需要接受1天的治疗，剩下的时间完全可以正常的工作和出去玩，这让 Helen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且专家也预测，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 Helen 将进入缓解期。重获新生之后， Helen 在 TikTok 上叮咛一定要按时去接受身体检查，而后更是多次提到刮痧救了他的命。他说，如果我没有这么早使用刮痧，我可能没办法去检查它，我可能已经死了。有多少人每一次年末大扫除结束后都会紧握拳头立下 flag、说今年绝对不再乱买东西了，新的一年必须要好好做收纳整理。然而现实往往都事与愿违，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就先带头摆烂了。前阵子呢，她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家现在很乱，原因无她，家里养着三个娃。作为整理师，以前呢，我会要求自己时刻保持家里整洁，生三胎之后我有点放弃了。果然再牛的整理法则在熊孩子面前都不值得一提。看到近藤麻里惠扛不住，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赶紧转给我妈看看。也有人保持清醒，他说的乱应该还是比一般的人家里要整齐十倍吧，这话不夸张，毕竟收纳女王名不虚传呀。可能很多人对近藤麻里惠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她的作品《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哈。这本书介绍的整理法则曾经风靡全球，一度被视为家政圣经，让无数的人跟风学着做收纳管理。不同的衣服怎么叠，餐具厨具如何摆放，零碎的杂物分门别类，家里大大小小的所有东西，近藤麻里惠都能研究出不同的收纳整理小窍门。前几年他还专门开了一档真人秀节目，去网友家里手把手教大家整理房间，先来一波断舍离，留下自己最怦然心动的物品，然后呢再进行分类收纳和整理，上一秒还乱如垃圾场的地方，经过他的指点后，下一秒通通的华丽变身。哎，有一说一哈，这个样板间都没有这么规整过。不过整齐归整齐，能让家里一直保持整齐才是最难的，因为收纳从来都

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家务事儿，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更重要的是，需要家人配合，需要大家都养成随手收拾的好习惯。从小就擅长整理的近藤麻里惠，以前为了能让家里一直保持整齐，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家务。刚生下老大的时候，一边带娃一边做家务，他还能勉强应付。在家呢，也不忘老本行，甚至专门出了一本关于整理儿童绘本，打算循循善诱，孩子们学会自主整理。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随着老三的降临呢，孩子们一天比一天闹腾，收纳女王终于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放过自己，向孩子投降。他说，现阶段呢，对我来说，花时间陪伴孩子比做家务更重要了。作为本身就有强迫症的收纳师，近藤麻里惠过去追求井井有条的居住环境，忍受不了一丝杂乱。如今他说放弃整理，显然并不是彻底摆烂，只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追求完美。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不再强迫自己经营所谓的理想生活。记得断舍离和整理学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这种生活方式一度被视为完美的生活状态，当时引发无数人效仿。他们要么一股脑地扔东西，追求空无一物的极致境界，要么购置一大堆整理收纳神器，用尽毕生所学的收纳窍门。然而跟风一时爽，翻车火葬场啊！有人恨自己太冲动，无脑扔东西后才觉得哎呦后悔莫及呀。有人不知不觉陷入了过度收纳的陷阱，明明是为了更方便，却无形制造出更多的家务，让自己呢变得越来越累了。还有从断舍离衍生出来的极简低物欲生活主义也被贯彻得越来越离谱，比如说丢掉100件物品，一年内不购物的计划等等，看似极简则害人的生活方式误导着越来越多人。为了达到所谓的理想生活，他们像做任务一样每天扔东西，甚至规定自己拥有物品的数量。过于简单粗暴地来执行这种极简主义，给生活加上枷锁，反而让自己过得一天比一天焦虑。生活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断舍离不是盲目的扔扔扔，而是让我们学会更聪明的买买买。整理学不仅传递物品整理的技巧，会教我们整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正如一直推崇整洁的近藤麻里惠决定放弃追求完美，这也是一种整理。当妈之后呢，她努力地追赶生活的变化，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重心。所以即使舍弃一部分让她怦然心动的事情，她还是会对当下的状态感到满意。我想这才是整理学的真正意义，也让大家学会了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找到属于自己的步调，也成为自己的生活整理师吧。

0: 转身离开。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炎热盛夏，没有什么比一口甜瓜更能抚慰着暑气，但中国瓜果的甜从来不是偶然。阳光、温差、土壤和水源共同塑造着一颗瓜最终的风味。那些令人念念不忘的甘甜背后，其实藏着一方土地特有的地理密码。那么中国的最甜瓜究竟藏在哪里呢？说起中国最甜的西瓜，很多人会想到西北，这里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摄氏度。西瓜白天拼命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夜晚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变少，因此甜度往往格外突出。但在宁夏中卫有一种西瓜，甜之外还有一种近乎传奇的生长方式，叫做西沙瓜，当地人更喜欢称它为石头缝里的西瓜。中卫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西沙瓜主要产区海拔大约1800米，全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是典型的十年久旱地区。按常理，这样缺水的地方并不适合种植西瓜，但恰恰是这种严酷环境造就了西沙瓜的生长。当地土壤中富含硒、锌、钙、钾等微量元素，加上充足的日照和接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西瓜能够充分地累积糖分，也种植出了细腻绵密的果肉口感。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旱作物智慧——压沙种植。瓜农会把风沙后的压沙石均匀地铺压在地表，相当于给土地盖上一层石板。

被子。白天，砂石能够遮挡阳光直射，减少水分的蒸发。夜晚，砂石迅速散热，进一步拉大昼夜温差。降雨时，雨水又会沿着石缝缓慢渗入土壤，实现储水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出的西沙瓜，个头往往很大，切开后果肉鲜红，轻轻的

甜而不腻。正因如此，中味西沙瓜常被称作西瓜界的爱马仕。哈密瓜不仅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也几乎成了新疆甜味的代名词。念出哈密两字，很多人脑海里自动会浮现出金黄色的果肉、浓郁的香气，以及咬一下后满满的流淌的甜蜜。哈密位于新疆东部，地处哈密盆地腹地，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这里全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不及我国南方许多城市一场暴雨的降水量。空气湿度常年保持在40%左右，果实也不容易因雨水过多而开裂。最重要的是，当地平均日照时数超过3300小时。五月到九月正值哈密瓜生长旺盛期，充足的热量让植株能够持续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制造糖分。而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夜间较低的温度又减少了糖分消耗，让甜味得以牢牢地锁在果肉之中。这种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甜味大概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东汉时期，这里便有瓜果之乡的记载。到了清代，品质上乘的哈密瓜还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贡瓜之名由此流传。2014年，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被列入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颗哈密瓜跨越千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香甜。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提起哈密，最先想到的从来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口带着阳光味道的瓜。阎良位于陕西西安东北部渭北平原腹地，早在2000多年前，甜瓜便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甜瓜产区之一。甜瓜喜温喜光，也喜欢较大的昼夜温差，白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26至32摄氏度之间，夜晚则最好保持在15摄氏度至20摄氏度，尤其是在果实膨大期，昼夜温差达到13度以上，更有利于糖分转化和积累。而阎良恰好具备了甜瓜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这里远离高山阻挡和大型水体调节，春季升温快，夏天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数超过了2000小时。阎良的土壤条件同样占据优势，由古河流沉积形成的沉沙褐土逐渐演化成当地特有的卤土，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保水保肥能力强，为甜瓜根系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地年均的降水量大约是540毫米，既能满足甜瓜生长所需水分，又不会因为雨水过多而稀释糖分。得益于这样的自然禀赋，阎良甜瓜成了独特的品质，果皮洁白圆润，果肉细腻紧实，甜度普遍可达17%左右，有些品种甚至接近冰糖的甜度。对于关中人来说，每年初夏第一口阎良甜瓜不仅意味着瓜熟时节到了，也意味着夏天真正开始了。再来看看甘肃武威民勤，大概是中国最令人意外的瓜乡。这里位于石羊河下游，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比超过90%，风沙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存在了。然而正是这样一片被沙海环绕的绿洲上，长出了享誉全国的黄河蜜瓜。民勤种瓜已经历史悠久，如今成为甘肃最大的厚皮甜瓜产区，也是国内重要的蜜瓜产区。当地人常说天下蜜瓜看民勤，这份底气来自沙漠赋予的独特风味，充足的阳光是甜味积累的基础。民勤年日照数超过3000小时，白天气温高，夜晚凉爽，巨大的温差让蜜瓜能够储存更多的糖分，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为根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灌溉水源来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石羊河，让这片绿洲始终保持着旺盛生机，得益于

于这些条件，明清黄河蜜瓜的含糖量普遍可达15%到18%，部分优质果更高，果肉厚实细腻，香气浓郁。对于民间人而言，它已经不只是一种夏日的水果，更是支撑绿洲农业的重要产业。曾经和风沙争地求生的人们，如今正靠着一颗颗蜜瓜，在荒漠深处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甘甜。再来说说山东聊城的玉姑甜瓜，如果要给甜瓜界评出一个娇气冠军，玉姑甜瓜大概会榜上有名。它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需要充足而稳定的光照，需要疏松肥沃的土壤，也需要洁净的空气环境，稍有不适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山东聊城恰恰满足了它的诸多要求。作为山东重要的瓜菜产区，莘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部分区域分布着轻度盐碱化沙质土壤，这样的土壤排水透气性好，有利于甜瓜根系发育和糖分积累。当地的年日照数接近2500小时，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也为玉姑甜瓜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自然条件之外，种植方式同样讲究，当地瓜农普遍采用轮作制度，同一块土地不会连续多年种植甜瓜，而是轮换种植其他作物，让土壤得到休养，保持充分养分。如今莘县逐渐成为国内玉姑甜瓜最主要的产区之一，成熟后的玉姑甜瓜外皮乳白，形似白玉姑，因此而得名。切开后淡绿色的果肉晶莹剔透，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相比常见的甜瓜爽脆的口感，玉姑甜瓜最大的特点是绵，果肉细腻柔软，汁水丰盈，入口即化。很多人形容它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又像是冷藏后的果冻，既清凉又爽口。如果说咱们河北呀，玉姑甜瓜像冰淇淋，那么河北青县的羊角脆更像是一根能咬出声音的水果黄瓜。它呢是属于薄皮甜瓜，因为果实细长弯曲，一端尖一端粗，形似羊角而得名。成熟后的羊角脆，外皮灰白，果肉浅绿，瓜瓤橙黄。最大的特点不是绵软，而是脆爽，轻咬一口，果肉发出清爽的咔嚓声，汁水就随即溢满了口腔。如今呢，青县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角脆生产基地，当地的甜瓜种植面积超过了7万亩。中国最甜的瓜从来不只生长在一个地方，华北的潮土，关中的鲁土，天山脚下的热风，沙漠边缘的绿洲，共同塑造出不同的甘甜滋味。它们风味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种底色，那是阳光、土壤、水源以及一代代人耕作智慧共同酿成的地理之甜。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食的话题。中国蘸料地里，谁才是真正的救菜神器？中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完整饮食体系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之一。在独特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孕育出风格迥异的饮食风貌，即便是小小的一碟蘸料，也因为南北风土之异演化出诸多的门派，各有配方，各具风味，各有拥趸。今天呢，我们就循着蘸料的香气去探访这片土地上那些藏在碗边的地域之味。先来说说北方的麻酱。北方人对麻酱的痴迷是外地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老舍先生当年提交过一份政协提案，为北京市民申请充足的芝麻酱供应。在很多北京人眼里，这一口不可或缺。这份执念其实遍布整个北方，从京津冀到东北、山东、河南，男女老少大抵都逃不过麻酱的魔掌。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芝麻产量达到了46.96万吨，其中大约70%产自中部的黄淮、江淮、江汉平原，河南一省独占35.4%，而河北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主要芝麻种植区，产量也占到全国的3%至5%。北方人对麻酱的偏爱，某种程度上也是近水楼台。北方地域辽阔，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自古呢，北有粮仓，南有渔场，西有牧群，东有果园。加上冬天漫长寒冷，人们倾向于摄入高脂肪、高蛋白的牛羊肉来抵御严寒。而麻酱的醇厚香浓，能够恰到好处地掩盖羊肉的膻味儿，二者堪称天作之合。北京人的吃法最为讲究，老北京涮肉，羊肉片切得薄如纸，在清汤里涮至变色，一定要在麻酱小料里打个滚儿，让每一寸纹理都挂满酱香。爆肚也是如此，牛羊肚切细丝，沸水爆熟， 用麻酱、香油、香菜一拌，脆嫩和醇厚在齿颊相遇，就像一道乾隆白菜，也是麻酱做魂，把脆生生的白菜帮子裹得服服帖帖。而天津人对麻酱的热爱也不遑多让，面茶要浇麻酱，豆腐脑也要淋麻酱，最特别的是过年必须吃的素饺子，馅料由豆芽、面筋等素菜组成，拌馅时画龙点睛的正是麻酱、豆腐乳和香菜，这种搭配外地人怕是很难想到。第二种是来自川渝的双碟儿，川渝人吃火锅断然容不下只剩麻酱味儿的蘸碟儿，在他们看来，一碟麻酱只会掩盖食物本身的百般滋味，而真正的标配是油碟儿和干料，对分工明确的黄金搭档就产生了。川渝地区气候闷热潮湿，吃辣能够排汗祛湿，因此呢，辣椒自16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它不仅是盐的替代品，更成了日常饮食的灵魂。如今随着川味火锅席卷全国，辣已经成为年轻人最追捧的味道之一了。走进川渝的任何一家火锅店，调料台都是一方舞台，蒜泥、香油、辣椒油、花椒粉、辣椒粉、芝麻、花生碎、香菜、葱花，甚至还有鱼腥草碎，十几种调料等待食客排列组合。但无论花样多少，最终都归属于两大阵营，油碟和干碟，二者各司其职，对应不同的食材。油碟以芝麻香油打底，配蒜泥最为经典，刚从红汤锅里捞出的肉片和蔬菜挂满厚重的辣油，在油碟里一蘸，香油瞬间中和了部分的刺激，让辣味变得柔和香醇。干碟则是另一番体验，它由辣椒粉、花椒粉、花生碎、芝麻、盐等调配而成，干爽利落，毛肚、黄喉、鸭肠这些口感爽脆的食材表面光滑，不易挂油，正适合在干碟上滚上一圈，裹满麻辣香料入口，干香麻辣，直击味蕾。再来说说云贵的蘸水，在西南官化区有一个生动的词叫打蘸水，它的本意是制作蘸碟儿，却精准道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滋味的细腻掌控。当菜肴的滋味难以拿捏，便靠这一碟蘸水来圆满。蘸水虽带个水字，却不拘泥于液态，而是可干可湿，可酱可汁，一切被称为佐料或香料的东西皆可入蘸水。贵州蘸水的灵魂是辣椒，但贵州人讲究的不是辣度，而是香不香。仅以辣椒论，便有干辣椒面、糊辣椒、油辣椒、剁辣椒、糟辣椒之分，或焦香，或醇厚，或发酵出酸辣，每一味都自成一派。到了云南，蘸水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滇东北和昆明的做法最为干脆，苦菜不加油盐，煮成一锅清汤，干辣椒粉撒上葱花，舀一勺热汤浇进去，便是家常蘸水。淡菜在汤里滚过，入口先是蔬菜的清甜，再是辣椒的提味，简单却恰到好处。蘸水的丰富还藏在崇山峻岭间的民族多样性里，傣族人偏爱在蘸料里放青柠和薄荷，清爽酸辣。彝族人用牛肉汤兑蘸水，配韭菜、青花椒和胡辣子，热烈奔放。哈尼族人的蘸水要用黄姜芽，还有撇菜根和红河特有的野生香料，层次复杂。大理人用梅子酱来蘸牛肚和生皮，酸淋解腻。广东的酱油和沙茶酱，一贯追求食材原汁原味的广东口味以清淡为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广东火锅多以山珍海味为主角，多为鲜虾、鱼片、鱿鱼须、鲍鱼仔等海鲜，辅以牛丸、鱼丸、虾滑等筋道的丸类和软嫩滑，食材本已鲜美，那么蘸料自然不能喧宾夺主，于是酱油成了最佳答案。 2024年1到11月，我国酱油产量达到了630.3万吨，其中广东一省的市场占有额就超过了60%，领跑全国。好的酱油咸中带鲜，不仅能够烘托海鲜的本味，还能够及时弥补食材久煮而流失的鲜香。在广东人手里，酱油远不止蘸海鲜、蘸白粥能提味，蘸米饭可下饭，蘸卤鹅解油腻，蘸水果是当地人秘而不宣的吃法。而在广东的潮汕地区，沙茶酱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风味。潮汕牛肉火锅风靡全国，沙茶酱功不可没。烫一片现切的鲜嫩牛肉，在沙茶酱里蘸一蘸，牛肉卷曲的纹理挂住酱料，入口咀嚼，酥嫩劲道间透着沙沙的颗粒感，咸甜恰到好处，肉香和鲜味一同迸发，让人欲罢不能。有意思的是，沙茶酱本是一种舶来品，源于南洋的沙嗲酱，原版呢重辛辣偏甜，传入闽粤后，经过本地人的改良，用鱼、海米、花生、白芝麻、椰丝、陈皮、香草等材料重新的调配，才成就了今天咸中带甜、甜中透鲜的潮汕风味。我们再来看看海南的问蝶。提到海南啊，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阳光、海浪和椰子，很少会把这里的辣联系在一起。但海南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们不仅吃辣，而且出手就是顶级辣。源自本地辣椒品种黄灯笼椒，外表低调却辣得惊人，是海南辣椒谱系里隐形高手。海南人呢，通常把它做成辣椒酱，再配上餐桌上的各种菜肴。此外，小米辣、朝天椒、尖椒、泡椒等也常配制成各式的辣酱，成为海南问蝶的主角。海南的问蝶远不止辣椒酱那么简单，蒜蓉、什锦酱、小青桔、酱油被誉为四大护卫，是蘸料的灵魂基底。最常见的祖传配方是辣椒酱配酱油、青桔、香菜、蒜头。小青桔尤为点睛，既可以单独搭配海鲜去腥提鲜，也能为蘸料注入灵魂。海南菜讲究原汁原味，却离不开这一碟问蝶的加持。主菜出奇制胜，蘸料则以不变应万变，与之交相辉映。椰子鸡选用海南的文昌鸡，加上新鲜的椰子，烹制技艺呢是海口的市级非遗，但做成火锅呢也是火遍了全国，靠的是深圳一锅鸡连着两座城的味觉记忆。再来看看江浙海鲜酱油和醋。江浙人餐桌上的蘸料大抵是中国人蘸料哲学里最克制的一支了，不争不抢，点到为止。这份克制源自地理的馈赠。江浙地处长江入海口，太湖流域河网密布，东海渔场近在咫尺，这里的人守着鲜的源头，太湖的三白、阳澄湖的蟹、东来的鱼虾、滩涂上的贝类，面对这样的食材，任何浓烈的蘸料都是冒犯，清蒸白灼才是最高的礼遇，蘸料只需默默地托底，绝不喧宾夺主。于是酱油和醋成了江浙蘸碟里的两位主角。酱油需是本地酿造的生抽，咸中带鲜，点到为止，醋更有精细的分工。温州人呢，把酱油和米醋按照1:3调成酱油醋，再兑上白糖、蒜末，用来蘸姜蟹和鱼饼。那么甜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小朋友，你相信一个从小既聋又瞎的人，在听不到声音也看不见东西的情形之下，还能够完成大学的学业，而且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吗？有一位叫海伦·凯勒的美国人，是一位女性，她就做到了这一些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你说她是不是很令人钦佩呢？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海伦·凯勒的童年时期的故事。

其实海伦凯勒在刚出生的时候也和绝大部分的小朋友一样，有着正常的听觉和视觉，但是很不幸，当他快满两岁的时候，就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连续的发了好几天的高烧。而好不容易等到海伦凯勒退烧了，看来已经逐渐的康复的时候，家人却发现海伦已经丧失了听力和视力了。

0: 我可怜的小海伦，老天怎么忍心让一个无辜的孩子遭到这么悲惨的命运呢？
1: 又聋又瞎的海伦既听不到妈妈悲伤的哭泣，也看不到妈妈哀痛的神情，她只是很奇怪，以前那个光亮耀眼多彩多姿又充满了各种声音的世界，怎么在突然之间就变得一片黑暗而寂静了呢？还有那些熟悉的家人，尤其是妈妈亲切而慈祥的面容，也全部从印象中消失无踪了。不过他这个时候只是个婴儿，并不能够完全真正的了解到自己这个感官上的变化，所以过不了多久他又逐渐的能够适应。虽然海伦的声带还很正常，但是由于他听不到别人说的话，因此他也没有办法跟着学，所以海伦现在不但是聋子和瞎子，也和天生的哑巴没有什么两样。幸好海伦的母亲很尽心地陪伴着他，而海伦也很聪明，渐渐地懂得用触觉和嗅觉去辨别东西，以及用手势跟动作来表示自己的意思。
2: 哎，海伦在比划什么？
0: 他说他想吃吐司面包，还要涂奶油呢。
2: 哦，我看懂了，没错没错，的确是涂奶油的动作。还是你比较了解女儿的心意。

0: 不断地冲刷着海伦的小手，仿佛也冲开了海伦封闭的心灵。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想通了。
1: 我明白了，这个凉凉的会流动的东西就是水。那以前我学的那些符号也都代表着不同的东西咯。
0: 在海伦的成长过程中，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步，因为一旦他领悟了文字的意义跟功能，就可以经由文字去认识世间的各种事物，也可以利用文字和别人相互的沟通。这对于一个不能够听、不能够看、也不能够说话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帮助了。从此以后，海伦就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的宝库，急着想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宝贝。不管是接触到什么事物，他都在要求着沙利文老师把代表的文字告诉他。海伦每天勤奋地学习，认识的字越来越多。后来他不仅能写出很多东西的名称，甚至还能把几个单字连在一起造成句子。虽然海伦还是一样的既下又聋，但是现在的他已经从孤独的黑暗世界里走了出来，快乐地迎向着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

0: 转眼之间，海伦已经十岁了。在沙利文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海伦除了能够用手指写字的方式和别人交谈以外，也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

0: 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真。我想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

0: 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

0: 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3: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2: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3: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2: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3: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4: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5: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6: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5: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7: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8: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8: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9: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 流通领域

0: 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2: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4: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6: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5: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

居民务实农务啊，就是千方百计啊，能使南中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呀、啊、才不算愧对你这个南王的称号。哎，孟获不住的点头，丞相的嘱咐已牢记在心呢、啊。他真舍不得离开丞相诸葛亮，难舍难离，最后是洒泪而别。孟获带着这些动主酋长走了，诸葛丞相领大兵兵进永昌，在这歇兵三日，传令让王抗和吕凯两个人分头守住四郡。这四郡就是永昌、益州、岳西、臧科呀，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呐、啊、晋南一带；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臧科是如今呢、啊、贵州黄平一带。这么四个郡，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随后丞相班师回朝，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早有人报进了成都，报与后主刘禅。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三十里，亲自来迎接。他下了居辇，往道边这这么一站，众文武是依次而立，呵，一位一位的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远远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丞相的大军来了。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哎呀，诸葛亮已经看见了，他赶忙叫停车，由四轮车上下来，抢步上前，上前见驾，跪倒在刘禅的面前：“臣不能素平南方，是主上恩怀，臣之罪也。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哎，时间太长了，让您挂念了。”哎呀，刘禅双手搀扶相父，赶快平身呐、啊！相父平南，历尽艰险，朕非常之挂怀，今凯歌而还，乃民之幸也。这都是国家的造化，老百姓的造化呀，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朝中一叙吧。和君臣手挽着手，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坐在一辆车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誉啊！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这位啊，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啊。刘禅呢，在宫中设宴，给诸葛丞相接风，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还就甭提多热烈了。丞相呢，奏明天子啊，把孟获的事情说了，请刘禅呢封赏孟获，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刘禅一一答应，立刻封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什么官啊？呵，这在三国时期呀、啊，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同时呢，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了？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成都可了不得了，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呵，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诸葛丞相日夜操练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北伐中原呐，好统一霸业。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年年都互派使臣

那儿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曹丕现在干什么呢？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哦，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一样，有的那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这曹丕做了皇帝了，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就是那甄氏。这甄氏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呀。曹丕跟着他父亲曹操在攻打邺城的时候，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甄氏呢，人才出众，品貌端庄，不但曹丕看着挺好，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一见面他就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姐那儿啊，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曹丕做了皇帝，那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此子天性聪明啊，能文善武，要论文采啊，提笔是能写能画。

倾城之貌。哎，这个人呐，长得挺好，但是心地不善，不单心不善良啊，而且还有贪心。他总觉得他的贵妃啊不如那正宫娘娘，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呐，那不是空着呢，您凑过去坐那儿，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为这个事儿啊，他是朝思暮想，都快想出病来了，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他就问他手下那亲信张涛，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你有什么办法把那真事给我搬开？这张涛这么一听啊，哎呀贵人呐、啊、你搬开不行，怎么呢？您把他搬开，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那就怎么办呢？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哎，对了，一句话就说到这郭贵妃心里去了。是啊，怎么才能把他害了呢？给他吃点毒药。不行不行，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宫中有这么多的御医，那怎么能行呢？再又说了，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您呢可不如那甄氏。我看万岁对甄氏是十分宠爱，也难怪呀、啊，人家给生了一大胖儿子呀，就这曹睿多聪明啊！啊，将来呀、啊、就要立曹睿为嗣了。您想一想，您哪比得上人家？嗯，这位郭贵人听着这会儿气得直咬牙，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跟我说了半天废话，到底怎么着行啊？怎么着行啊？您得先让那甄氏失宠。哎，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那你有什么妙策呀？我有主意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嗯，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你可要办得机密些，如果走漏风声，大概啊咱俩就都完了。哼，这张涛微微一笑，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我可完了。哼，我还不明白这个。他去安排去了，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这家伙两宿没睡，做了一小桃木人，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抠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团一团本塞那窟窿里头，最后他把那小桃木人啊就埋在那个后宫院了。也巧了，最近呢、啊、曹丕这个身体很不好，是三天两头的病，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他打了个机灵，病了半个月。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张涛可就说了，咱万岁身体这么坏的原因呢、啊、并不是说体质不好，主要是咱这宫院里边啊闹邪。哎呦，张涛一造这谣还真灵，一来二去的这事儿就传到曹丕的耳朵里去了。曹丕这么一听，是吗？那怎么样在我这宫里边除除邪呀、啊、我说我三天两头的闹病呢，你们给我查查看看。张涛就把那小桃木人弯出来了，弯出来他把那小桃木人交给了曹丕。曹丕这么一看，这是谁干的事啊？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这一打听，张涛一看，那我不敢说呀。怎么呢？万岁您这一问，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曹丕一听，不要紧，我给你做主，你说这事儿谁干的？那这就是正宫皇娘甄氏所为。这家伙胆子不小，他这一说可把曹丕气坏，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给扎死了。不是，给他块绸子，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你就随便吧。真是被屈含冤，上吊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的皇宫，也惊动了

0: 南朝文武啊，有的知道了真情了，可谁敢说呀？都敢怒不敢言。哎，真是这一死，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呵，这些子是如愿以偿了。这郭贵人呢，就重赏了张超。同时呢，郭贵人也想啊，争争气，争什么气啊？生了一儿半女的，遗憾呢，什么也没生。这不好办呢，哎呀，得了，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哎呦，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就像他亲生的似的，就甭提多疼了，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不管怎么疼，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不得曹睿吗？不行，怎么呢？郭贵人留个心眼儿，万一以后我崩灯生一个呢？嗯，我得把这曹睿给顶走，得给我那亲生的，不能啊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郭贵人呐，把曹睿当成亲生子，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孝敬。哎，这郭贵妃就觉得呀，这曹睿是个孩子，感情这曹睿十五岁那年呢，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有一次他跟着他父皇出去行为采猎，父子俩是并马而行，突然间由草丛之中窜出两只梅花鹿来，是一大一小，这是母子俩呀。曹丕抬手一箭就把那只大母鹿给射死了，那小鹿吓得呀，东一头西一头的跑，滴溜一下在曹睿的马前转了一个圈，吓得那四个小腿嘚嘚嘚嘚嘚哆嗦了。要是射出一箭去，一下就得把这小梅花鹿给射倒。但是呢，曹睿啊，把那弓举了举，他连箭都没上弦。曹丕瞅着奇怪，哎呀，我儿，你怎么不开弓放箭？启奏父皇，父皇已经射死其母，而我要一箭再射死其子，而我难以下手啊，我是不忍下手。哎呦，这几句话是打动了曹丕的心肠，他看了看曹睿，曹睿啊，眼泪淌下来了，怎么回事？大概是替那小梅花鹿难过呢，你看看母亲射死了，哪儿吃奶去啊？小孩子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幼稚啊！可是心田非常好啊，曹丕呀，不住的点头。我儿，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好人，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自从这次行为采猎回来，皇帝呀，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是一病不起呀。曹丕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赶忙传旨，把自己身边的几个股肱大臣、柱石之臣呢，就是国家的栋梁啊，全都找来了。这几位都谁呀？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辅军大将军司马懿、征东大将军曹休啊。尤其是这司马懿，曹丕对此人是特别的敬重。为什么？一个是啊，司马懿当年跟随自己的父亲武皇帝曹操是创基立业，再一个呢，司马懿啊曾经当过曹丕的老师，所以曹丕对他非常重看。这四位将军都来了，那三位都那站着，唯独司马懿在龙榻旁边给准备了一张座位。 这几位大臣先给曹丕问了安，然后才问陛下选召我们来有何旨意。曹丕一听，唉，列位爱卿啊，我看我的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恐怕不能复生了。我子曹睿很年幼，我死之后，亲等可要善抚其子啊，勿负朕心呐、啊。感情啊，曹丕这是安排后事呢。哎呀，几位大臣一听，扑通通全都跪倒在地了。陛下何出此言呐、啊？臣等愿竭力以示陛下，愿陛下千秋万岁。也都哭了。曹丕一看，嗨，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若能同心辅佐我子曹睿，朕死民无疑。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曹丕咽驾了。他在位七年，曹丕死的时候40岁。和几个大臣是放声大哭啊，当时得伐丧啊，一方面伐丧，一方面立幼主辅保曹睿登基坐殿。这位曹睿啊，面南背北继位了。当时啊，师父为文皇帝，母亲也就是说甄氏为文昭皇后啊。哦，封甄氏那位郭贵妃，郭贵妃呀、啊，让这位曹睿皇帝别看年仅15岁，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就是你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我留你条命就不错了。你别看人不大，感情全记着呢。继位之后，大赏群臣，大赦天下，拜朱瑶为太傅，曹真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这时候司马懿上了一份本章，他上本什么意思？他跟这位年轻的皇帝说呀，我心甘情愿总督阴粮兵马，我上阴粮去，到那儿镇守。为什么要这样？一，我在那儿操演人马；二，防止西蜀是北进中原，我得把西蜀给看住。哎呦，司马懿这一上本呢、啊，博得好多人是暗挑大指啊，真像是啊，受文皇帝说的那样，司马懿是国家柱石之臣，这大臣不错呀、哎，怎么这不自讨苦吃吗？谁没事去镇守阴阳啊，出去弄老远吃那个苦头，做金官那多美啊，在皇帝身边摸得着看得见，提升也快啊。可是司马懿呢，心甘情愿去上阴阳练兵，为防西蜀，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啊。曹睿听着这盒，看了看司马懿，既然是老将军愿往，哎，寡人同意，合着就叫批准了。这司马懿啊，收拾了收拾，离开京城，到阴阳来练兵。就在这时，探马报进了西川，直报到相府。诸葛亮一听啊，大吃了一惊，什么事儿能使这么大的汉丞相诸葛亮大吃一惊？哎，就是这司马懿官拜的骠骑大将军，他自己上了份本章，向皇帝讨旨，他要镇守阴阳。司马懿无端的讨这么份旨干什么呀？不用问，他这是要防我北进中原。司马懿真的要来到西凉一练兵，练得兵强马壮，粮草齐备充足，那么这对我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使得诸葛丞相不能不吃惊。如果要换了别人来西凉练兵，来就来呗。司马懿这个人可不得了，这个人狡诈无比，而且智谋过人，善于用兵啊。诸葛亮啊，犯了合计了。丞相立刻传出一令，请众文武到相府议事。众文武都来了，大家坐在这块看着丞相，不知道丞相把大家招来有什么事情。诸葛亮就把这经过说了说，为什么把大家给请来，说现在啊，曹丕已经死了，其子曹睿登基继位，不过是个小孩子，黄牙孺子，他的满朝文武也不在话下，唯独一人我们不可不防，谁呢？就是司马懿。曹睿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亲自上了个本章，他愿意呢跑到阴凉来练兵，那就是防备我们西蜀北进中原。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那咱们应该采取个什么样的对策呢？是不是现在咱们就应该起兵？起兵干什么？兵进中原。哎呀，众文武互相看了看，丞相说的有理呀、啊。司马懿当初可就是曹操的一条臂膀啊，跟曹操一只胳膊一样，曹操借他的力量可不小啊。记得二军侯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之后，那把曹操吓得够呛，当时要从许都迁都啊，司马懿告诉他，你可不能迁，你不单不能走，你还得领兵往前进，你呀、啊，只要到那儿一坐镇，就能稳住军心。曹操还真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了，这主张还真是一个上策呀。所以司马懿可了不得，他的功绩当然不止就是这一点了。现在人家司马懿啊，是大魏的三朝老臣了，保曹操，保曹丕，现在有辅佐曹睿，而且他亲自讨旨来镇守阴阳，我们不能不防啊。你看咱们起兵行不行？旁边的马谡低头想了想，丞相，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不当说。哎，有常，有话只管讲在当面，你是怎么想的？我看不必起兵。丞相，您率领军马刚刚平定了南中，现在回来也不久，如今军校不算不疲惫，大家都很累，现在应该休养生息。别看现在打了些粮食，造了些个刀枪，买了些军马，那也不行，应该再缓一缓。另外司马懿虽然讨旨前来镇守阴阳为防范我西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进兵，我倒有个拙见，可以不动一兵一卒，置司马懿于死地。哦，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乐了，有常，你有什么高策呀？丞相，曹睿这个人呢，年纪很轻，但是他心很重啊，而且此人与其祖父差不多，怎么回事？善经多疑。你瞧这小孩不大呀，但是跟他爷爷曹操一样好多心，特别爱猜疑。这次不是司马懿自己讨的旨来镇守阴阳来练兵吗？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此这般，我看司马懿是死无葬身之地。诸葛亮这么一听，拍手称快，有常，此计很妙啊，就依你之计。当即 派出去50名精细探报，分赴各地，特别是洛阳叶郡一带。干什么去了？造谣去了。这谣言这东西太讨厌了，它也没有翅膀没有腿，跑得才快呢。有些人挺精明啊，这也懂那也明白，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分辨不出是谣言来。哎，在耳旁这么一嘀咕，他还就信以为真。呵，没几天的功夫都嚷嚷开了。光嚷嚷还不算呢，有些位精细的探报还从成都带来不少张告示，都是马素腻的稿，把那告示全都弄好了之后，啪往那城门上一贴，5更半夜贴，晚上没人看了，第二天天一亮，好吧，告示前围得人山人海的，有人把这告示撕下来直接送到曹睿的面前。这小皇上一见，气的是七窍生烟呐、当时传旨啊，把司马懿给我拿进朝中问罪。
1: 魏帝曹睿一见司马懿的告示，当时气得脸都白了。这小皇帝呀、可以说是又气又恨又后悔。他生气，气什么呀？好你个司马懿呀、你居然敢反我！他恨，哈哈，我刚登大宝，你就给我上个表彰，说干什么？你自愿领兵镇守雍阳，为防西蜀，实际呢，哼，你是要反我呀。更是自己后悔的是，我不应该偏信司马懿一面之词。看了他这个表彰之后，我不答应就对了。
2: 嗨，不答应哪行啊，只得就得答应，这也难怪。怎么呢？曹睿年纪不大，哎，他也很懦弱，现在啊光剩了生气着急了。
1: 今天呢、曹睿见了这个告示，气得直哆嗦，他立刻把亲信大臣全都找来了，干嘛呀？研究对策呀、把这告示往桌子上一摔，你们赶快看看，司马懿已经反了，这该当怎么办呢？意思呢是让他这些亲信的大臣给他出个主意。头一个呀，就是那华歆，华歆把这告示就接过去了。看完了之后啊，华歆脸也白了，怎么回事？司马懿这告示写的倒是够歹毒的，他这告示写了些什么呀？大意就是这个意思，说是太祖武皇帝呀、指的就是曹操创立的基业，现在他这个皇孙曹睿登基了，但是这个人德行很差，就人品不怎么样，他枉自居尊呐、他怎么能够当皇帝的这资格呢？是有负太祖的遗志，我司马懿已经是三朝的老臣了，我不能就看着太祖创立的这个基业白白的送与他人，所以怎么办？我要从雍凉这儿起兵了，我起兵兵伐曹睿，这是上应天意，是下合人心啊，我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是归命新君。归命新君呢，就是把曹睿推倒再立别人，如果有不响应的就祸灭九族。你说这告示谁看了谁不害怕呀？尤其是曹睿本人呢，哎呀，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周围这几个大臣，等这几位大臣把这告示全都看完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吧。嗨，这华歆呢把桌子这么一拍，陛下，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不该放他到雍凉去呀。哎呀，曹睿一听把眉头一皱，可你这不是马后客吗？怎么寡人我也意识到了，我不应该让司马懿去那么远，他干嘛给我上

上表彰，他想到那儿去，离得远呢、啊，我看不见，管不着他呀。现在呀，嘿，真相大白了，你就别说这个了。唉，华歆叹了一口气，陛下，我有句话是总没好意思跟您说呀。怎么呢？这司马懿的为人呢、啊，我非常清楚，因为太祖生前亲口跟我说过，说此人呐、啊，应是狼顾，不可赋予兵权。应是狼顾啊，司马懿看东西就跟那药引看什么似的一样，他要往周围这么一撒嘛呀，就像饿了几天没吃东西那狼似的。你说这多瘆人呢、啊！您要把兵权交给他，这不麻烦了吗？现在您派他到雍凉去了，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呀，我看久必为国家的大患，今日是反清一盟，望陛下可速诛之啊，别留着他了，您就把他杀了吧。呵，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可真够可以的呀，常言说得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就怕说着节骨眼上，司马懿也没在跟前，哼，他拿起这扇子这通扇，这曹睿才十几岁啊！你想他听了华歆这番话，他心里会怎么想？嗯，曹睿点了点头，您说的对呀、啊。哎，曹睿这一夸这华歆呢，旁边那王朗说话了，这王朗心里头就有点不太痛快，怎么你看本来啊我应该先说，没想到让华歆把这头给抢了去了，我着不几句吧。陛下，华歆说的对，司马懿这个人呐、啊，我也知道一些，此人深明韬略，善晓兵机，是素有大志啊，陛下若不早除此人，久必为祸，您还是应该啊把他斩了队。好嘛，那一华歆就够可以的了，旁边这还一帮腔的，这俩一说话，周围那几个一听啊都跟着点头。嗯，华先生说的有理，王朗老先生也说的对，陛下您可不能耽搁了，你一言我一语啊。当时这曹睿就有点晕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亲统御林军十万，御驾亲征，兵发雍凉去捉拿司马懿，笔墨伺候。说着把笔墨给他摆到跟前来了，曹睿提起笔来他就要写纸了，要往下传这旨意，这笔还没等下去呢，腾腾腾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大将军曹真。哎呦，小皇帝一看曹真差点掉下眼泪来，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人呢、啊、亲人啊。嗨，大将军你来得正好啊，现在有这么回事。说着曹睿把那告示又给了曹真了，曹真接过来看了看，他把眉头一皱想了想，随后又看了一看华歆王朗，不知道这几位老臣给万岁您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曹睿把华歆和王朗刚才说的那个话给曹真学了一遍，大将军曹真这么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呀陛下，使不得呀，怎么您可千万不能发兵。司马懿这个人呢、啊，我知道一些，我看此人素无意志，他不会有什么反心吧，跟随太祖武皇帝多年呢、啊，也可以说是跟随武皇帝创立基业的人呢、啊，正像他在告示里开头说的这样，那是一个三朝的老臣了，这人的功劳很大呀，尤其呀、啊、还是文皇帝的老师啊。
文皇帝病重时候，我们到榻前去看望。文皇帝曾经在榻前赐座，给了司马懿一个座位，我们这几个人都在那儿站着，人家司马懿在那儿坐着。您想想，文皇帝若不把司马懿看作是个重臣，他能这么样待他吗？这个人我看他不会反吧。曹睿一听急了，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什么大将军，他不会反，他不会反，这告示是谁写的？难道说，哼，话都到嘴边了，曹睿给曹真大将军留个面子，没好意思说出口来，意思好像就是说，难道说是你写的吗？曹真就明白了，那你说说吧，大将军，假如司马懿要是真反了，那该怎么办呢？哎呀，陛下，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陛下您这个着急，这个也难怪，不过还是不发兵为是。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不反的话，您无端的兴兵问罪，这不反逼其反吗？怎么人家没有反的意思，您把兵马发了去了，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这告示这倒是在这儿呢，但是有一样，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呀？假如说吧，陛下，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吴国的孙权，蜀国的刘禅，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儿，实施的是反奸计，离间我们君臣，陛下您可不可不查呀？哎呀，曹真这番话一说呀，是打动了这小皇帝曹睿，他当时坐下了半天没说话。曹真一瞧啊，行，怎么行呢？皇帝听进我的话去了，万望陛下还是派人先查一查，不要上了人家的当，使我君臣自乱，然后吴蜀乘虚而入，那可就与我大魏不利了。曹睿听着这会儿，看了一看王朗化心，开始王朗化心听曹真说的时候，呵，他们都撇着嘴，怎么回事？恐怕曹真这主意啊，把他们说的那些话给否了。你看看，这明明司马懿有反意吗？万岁已经动怒了，眼看就要传旨发兵了，你这个大将军通通通来这么一通，这怎么能行呢？后来一看，皇帝呀，采纳了人家曹真这番话，有那么点意思了，不想传旨了。这俩呢，赶忙把方才那话又收回去了。陛下，我们听了大将军这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也希望陛下三思。您瞧这都什么人性啊，看着那风啊他就转那舵。曹睿挺机灵挺聪明，但是华歆和王朗这个表现呢，他愣没看出来。大将军，以你之见，难道说就只当没这么回事儿？这告示咱们只当没见着，外边传一些谣传，咱也不听。哎呀，曹真一听摇了摇头。怎么呢？曹真心想，我也不能打百分之百的保票啊，我这番话呀，虽然皇帝动了心了，不传旨了，但是呢他还没放心，怎么才能让皇帝放心呢？曹真想了想，陛下，要不这么办吧，您可以啊到雍凉去看看，但是呢可不能大张旗鼓的发动人马，您可以呢效仿汉高，美游云梦之际，您可以到那儿去啊逛一逛，
名义上您是去巡幸，哎，到那儿瞅瞅，皇帝蛮可以来看一看吗？但是暗地里呢，您到那儿观察观察，一看司马懿果然有什么反应，您当时将其捉住就问罪，就地也可以把他杀了。如果人家司马懿没有反应呢，您可以再起驾回朝，这不是您就放心了吗？哎呀呀，曹睿一听拍手称快，嗨，大将军，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呀、啊！对对对，我一定要效仿汉高祖韦游云梦。曹真说这个仿汉高韦游云梦是怎么回事啊？这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啊，是汉高祖刘邦捉拿韩信的故事。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啊，封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当时势力最大的呢就是韩信，韩信拜为楚王。这刘邦啊总不放心这韩信，说这人手下握有那么大的兵权，他会不会烦我呀？刘邦曾经找着茬口啊，缴了两次韩信的兵符，就是把他那权力给收回两回来。这次呢是这汉刘邦啊元旦大贺群臣，哎，祝贺完毕之后，他一个人坐那儿这么一琢磨，哎，忽然间想起来了，楚霸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钟离昧，此人武艺超群呐、啊、武功十分了得。哎呀，他跑哪儿去了呢？我不能斩草不除根呢、啊，这人就死了我也得看看尸首。他派人四外这么一访查，还真给查访着了，说钟离昧啊就在楚王韩信那儿。韩信怎么会把钟离昧给收下来？感觉他们是老乡老熟人。钟离昧没办法，就去投韩信。韩信呢、啊、念其旧情，就把他给藏起来。哎呦，汉高祖这么一听，怎么着，钟离昧在韩信那儿呢，这俩人要连在一块儿，邦啷一下要是反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我赶快派人去要。派人一要没要来，韩信说呀，这人没在这儿，根本我就没看见，告诉皇帝我可以帮着他找。刘邦一听啊，这疑心更大了，这不得了啊，我可得派个人去查访查访去。他派了个密使来了，可巧密使来那天呢、啊、嘿，韩信在下邳正好出去出巡，和前呼后拥的兵马呀，因为威风就不用说了，被这密使吓得直哆嗦。他也没啊访查清楚到底是钟离昧和韩信怎么回事，他就跑回来了，回来就告诉汉高祖了，说万岁您家小心吧，我看韩信要反，怎么回事，他那气魄比您都大，就是您御驾出巡也没他威风。你瞧这家伙多会说话呀，本来刘邦心里就不踏实，听他这一说，当时刘邦就急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大臣全都找来了，说韩信反了，你们看怎么办。呵，这些大臣这么一听，一个个是擦拳抹掌啊，那真是擦拳有声，都火了啊，感觉韩信反了，那您就御驾亲征，派兵去征讨他吧，把他除了就算了。呵，当时乱成一锅粥了。汉刘邦这么一听啊，哎，这倒是个上策，对，我亲自统兵去伐韩信。还没等他传旨，他手下的谋臣陈平进来了。陈平一听，哎呀，万岁，这可使不得呀！啊，怎么了？刘邦当时问了，你怎么说使不得？我问问您陛下，您这个兵马能是韩信兵马的对手吗？汉刘邦一听摇摇头，我这兵马呀，哼，都听从过韩信的调遣，哪能打得过他的兵啊，这不得了吗？你手下的这些大将能比得过韩信吗？刘邦一琢磨呀，不论文还是武都不是韩信的对手。陈平一听，这不得了吗？您兵不及楚，将不及信、啊、如果您要派兵去了啊，还不如不去，
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如果韩信真跟钟离昧勾结起来，您根本就讨伐不了。再说了，您听历史回来跟您说的，还有没有旁证人了？别人跟您说过吗？韩刘邦摇头说：“别人没说过。”您还发现韩信什么了？刘邦说：“我什么也没发现。”嗨，陈平一听，那您根本就不能动兵。刘邦当时也问这陈平：“那我不能动兵，如果韩信要领兵来打我呢？难道我把天下让给他？”陈平摇头：“那倒不能。那就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瞅着他反呢。”陈平啊，才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在韩信驻扎之地呀、就在他那交界地那地方，有个地方叫云梦泽，那是个风景区，此地是风景宜人呐、您可以呢到那儿去寻寻猎，就是连打猎呀、您再玩一玩。古代天子出游寻猎，都要召集诸侯，所有各地诸侯都来，大会诸侯。就在这个时候，您可以把韩信也招来。把他招来之后，如果您看韩信确实有反意，您派人把他拿下不就得了吗？何必大兴干戈呢？那时候您捉韩信，恐怕派两个武士就行了，不比您发十几万人马强啊。汉高祖啊，就采纳了陈平这个主意，果然到云梦泽去游玩去了，他还真的就把韩信给抓起来了，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汉高祖伪游云梦，这也是个计策，是陈平给汉刘邦出的计策。曹真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来了，他告诉曹睿：“您何不学一学高祖呢？”要不怎么曹睿听了之后他那么高兴呢？哎呀，大将军，你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对，我就用这个计策。他当时传旨，曹睿要亲统御林军十万，干嘛呀？到雍凉等地寻衅，我上那儿去溜达溜达，看一看那地区，巡查一番。先得给司马懿一个知会，传习到旨去，让司马懿是准备接驾。随着曹睿就做了一番安排，他也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呢、仅仅留下几个看家的呀，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奔雍凉开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呀、自从奉旨来到雍凉之后，他是日夜操练人马呀，一边啊积粮草，一边苦练兵。他就要给西蜀点颜色看看。司马懿用兵有法呀，来在这儿不多日子，你瞧他把那人马给训练的哟，甭提多棒了。有人给他贴告示，他知道吗？给他造谣，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概不知道。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告示也不贴在他这门口这儿。司马懿上哪儿去知道去？他还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干呢。忽然间说旨一来了，司马懿赶忙接旨啊。焚香接旨之后，怕史官把这旨意这么一读，司马懿心里头翻了个个，他纳闷啊，万岁怎么突然间想上我这儿来寻衅来了呢？司马懿转念一想，明白了，因为呀、我给天子写过本章，是我自己讨的这苦差事，上雍凉这儿来练兵，大概万岁年轻不放心，到这儿来要查看查看。那好啊，司马懿心想：万岁您来着了，怎么的？我得好好摆个样子让您看看，得给我家万岁提提精神呢、您看您这司马懿训练的这人马怎么样？甭说我的士卒啊，就是把我的军马摆出去都得像刀裁的一样一水齐。对，呵，司马懿啊操练人马更来劲儿了。
这司马懿感情。

0: 熟读兵书啊。
1: 啊，
0: 熟读兵书，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家出身是世代官宦，司马懿祖居温县，
1: 这温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他的高祖父啊是汉征西大将军，他的曾祖父是豫章太守，司马懿的祖父是颍川太守，他的父亲司马防是京兆尹呐、啊，相当于一个郡守。司马懿啊有相当政治军事才能，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曹操在世的时候当了丞相，他曾经做过丞相的主簿，就是相府里的秘书长，而且他还是太子的中庶子，就是曹丕的老师啊。司马懿做过军司马，助曹操搞军事。曹操不是实行过屯田吗？司马懿呢给他发展了，说您光民屯不行，您还必须变成军屯，这叫且耕且守。当时曹操就采纳了人家这个意见。哎，司马懿还有一项大功呢、啊，就是在关羽威震华夏的时候解了樊城之围呀、啊。曹操死了之后，司马懿主持丧事是内外肃然，有条不紊呢、啊。所以有人称司马懿是用兵如神，所向无前，就是这么个人物。这回曹睿要到这儿来寻衅，所以司马懿要卖卖力气。呵，他这一通折腾，日以继夜，哎呀，直到司马懿自己满意了，他这才叫士卒休息休息，等候御驾。他哪知道这皇帝效仿汉高祖来逮他来了。司马懿根本也不知道西蜀马谡给诸葛亮出这么一个主意，做梦也没法往那上想啊。谁知道西蜀派人到处造谣，而且贴了那么些告示，还贴到曹睿的鼻子尖底下去了。那司马懿上哪知道去？他等了些日子，旨意到了，说是万岁御驾就要来了。司马懿是立刻整兵出营啊。你倒少带点儿，他在这一带一共训练十几万人马，这司马懿啊倒是真忠诚，他全都带出来了。呵，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冰山将海杀气腾腾啊。有人早就报与曹睿了，说万岁您可别往前去了，怎么司马懿把所有的人马全带出来了，他确实要造反。曹睿一听这句话呀，吓得差点从那辇车上掉下来，他一把抓住了大将军曹真。哎呀大将军，这边如何是好啊？你看看寡人我得亏来了，果然司马懿反了。曹真立刻安慰皇帝，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我亲自去看看。曹真催马来见司马懿，一见面曹真就来了个单刀直入。司马将军，你对得起太祖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说你要造反吗？万岁已经见怪下来了，说着啪把那告示就拽着他了。司马懿一看这告示，要说他是从马上下来的，不如说是从马上轱辘下来的，扑通这些个就掉在地上，是魂飞天外，帽子摔出老远去都顾不得捡了。他跟着大将军曹真来见皇帝，见着曹睿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浑身上下直冒冷汗，叩头流血。哎呀万岁，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异心呢？必是无辱之奸计，臣请提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报先帝与陛下是以明臣心呐、啊！放声大哭。曹睿一听，他是余怒未消啊！曹睿当即传旨，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给撤职还乡了。
2: 好，听众朋友。 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话题已就位。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当年嘉兴南湖红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照亮万里河山。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追光者接续前行，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安定、百姓安居的新时代。今天节目以薪火更续、实干兴邦为主题，和大家一同回望来路，感悟精神，聊聊平凡人如何传承红色星火，在当下走好属于我们的奋进之路。105载岁月流转，改变的是山河面貌，不变的是扎根人民的赤诚初心。回望一路走来的时光，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难关的根本，永远是与百姓紧紧相依的深厚连结。战火年代，无数先辈放下小家，奔赴家国，用热血守护普通百姓安稳生存的希望。建设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深山荒原，修路开荒建厂，一点点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解决亿万群众温饱。步入新时代，从乡村振兴田间地头的奔走，到社区服务细致入微的照料，再到覆盖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都落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心里装着群众，行动依靠群众，始终把普通人的期盼放在首位，这份扎根大地的温情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底色，长久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自省自强、不断完善的清醒态度。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保持正视不足、修正提升的自觉，不对话自我，凝聚前行力量。从早年统一思想、凝聚集体力量的学习整顿，到如今持续改进作风、坚守清正底线，始终保持队伍纯粹向上的风貌。放眼长久的发展历程，唯有敢于向内审视，持续修正提升，才能抵御前路各类考验，始终保有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底气。依靠持续自我完善，我们才能一次次跨过坎坷，稳稳把握住每一段发展机遇，紧跟时代向前走，离不开立足实际、守正求新的思维底色。时代环境持续变化，固步自封难以长久前行，唯有结合现实不断探索，才能找准发展方向。105年来，我们始终结合本土

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探索贴合国情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调整路径，从改革开放释放社会活力，到如今推进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对科技、农业、文化、民生各类新课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新思路破解新难题，不脱离根本，不畏惧革新，让发展之路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回望百年征程，是为了更好出发。站在10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宏大的复兴征程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征途，而是各行各业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走好新的前行路，首先要常怀为民之心，在平凡小事中传递温暖。初心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藏在日常点滴服务之中，扎根基层的工作人员走进街巷村落，倾听大家生活里的难处。教师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健康，志愿者奔走社区乡村提供帮扶，把身边人的小事放在心上，用心解决大家生活里的急难愁盼。细微处的坚守就是对红色初心最好的传承。走好心的前行路，核心在于脚踏实地，以实干扛起自身责任。今日山河安稳，发展向好，是几代人埋头苦干换来的。当下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更不能松懈懈怠。无论是车间工人精工细作，农户耕耘土地，还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青年学子勤学积累，每个人立足本职踏实付出，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向前的磅礴力量。青年朋友们更当扛起时代责任，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勤学本领，躬身实践，用青春汗水书写成长答卷。走好心的前行路，关键在于勇于探索，以创新拓宽发展道路。想要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保持敢闯敢试的劲头，科研领域深耕技术突破，农业领域探索现代化种植模式，文化行业挖掘本土特色焕发新生，中小企业灵活创新激活市场活力，各行各业主动突破固有思路，持续挖掘新动能，才能为长远发展积蓄不竭力量。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不少听众发来的留言，在校青年学子写道，常走进党史展馆品读先辈故事，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愿踏实学习，未来奔赴基层建设家乡。社区网格员留言，日复一日走访群众，化解小事，平凡岗位的坚守，就是致敬百年征程最好的方式。返乡创业青年分享，扎根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看着乡村日渐兴旺，真切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一句句朴素心声，道出普通人心中的信仰与担当，也见证红色精神跨越岁月，持续凝聚人心。白舞春秋，山河幻彩，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回望来时路，是心系群众的赤诚，自省自强的清醒，守正创新的智慧，支撑我们走过漫漫征途，眺望前方路，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脚踏实地持续奋进，方能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百年征程沉淀下的精神力量，不在遥远的历史书页里，而在每个人日常的坚守实干与探索之中。初心不改踏新途，薪火永续向山海。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全新起点，愿我们所有人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心怀热忱，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以平凡微光汇聚盛世星河，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奋进篇章。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会。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4: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0: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5: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0: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6: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0: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中国同志们，永远
0: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8: 理想不是唾手可得的向往，
9: 中国共产党
8: 而是内心深处的坚强与倔强。看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理想的战场，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相信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披出远方，在理想被包围时依然捍卫理想。

0: 是面对质疑时，依然勇毅出发。理想是惊涛骇浪中依然披波斩浪。理想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命运交响。理想是一次又一次为信仰的未来点亮光芒。因为相信未来，所以拥有现在。如此百年，方有今天。曾经他们义无反顾，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
4: 志愿加入。
0: 今天
5: 我们当仁不让。
3: 我志愿。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主持。
1: 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定，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七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七月一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0: 河北密支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确保147项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暴雨蓝色预警今夜持续，多地需防范强对流。后天起，中南部高温在袭。
0: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王正甫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倪岳峰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谋划推进更多撬动性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宣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

0: 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省委决定授予裴丽艳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梁元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战略机遇，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发登台，用多种艺术形式抒发赤诚爱党情怀。
2: 6月27号上午，首场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举办。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在观众席中设立6个表演区，现场观众可直接参与表演。广大干部群众在零距离互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3: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2: 本次送党恩、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持续至7月1号，目前已在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衡水、邢台、定州、新集等地开展11场，接下来还将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邯郸等地举办4场。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河北梆子信仰之歌，京东大鼓党啊我为您歌唱，闹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朗诵可爱的中国，各地基层文艺骨干群众通过精彩表演与历史场景深情对话，展现100余年来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雨水深情，生动描绘燕赵大地生机盎然的发展图景。
4: 看完今天这个表演，内心还是很激动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也是感慨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5: 这些年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心里十分感慨。我们会永远感恩党、跟党走。
6: 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真情，熟悉的红色旋律直击心底，真切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心满是自豪与感恩。
1: 作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深挖红色底蕴，联动特色农业、丝网加工和红色文旅，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漫步台城村，道路两侧绿树成荫，红色彩绘生动鲜活。坐落于村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常年游人如织，成为群众追忆革命历史的红色阵地。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瑞，
7: 在1923年的夏天，龚永涛回到家乡，他卖掉了自家的20几亩地，开办了台城平民夜校，让农民走进了学堂。他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1: 百年传承，薪火不息，这种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早已成为台城村增收致富的底气和动力。依托集体合作社，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油菜、苦参、芍药等经济作物，村民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龚艳清：
8: 我的地流转出去了，现在是每年每亩地是1250块钱， 下一个时间我在我们

0: 村私房企业打工，每个月收入4000左右，比以前种地强多了。
1: 立足安平丝网之都的产业优势，台城村传承先辈敢闯敢试的劲头，村党支部牵头带动村民学习技术，开拓市场，升级产业。在村党支部的对接帮扶下，村民张文林家的汉网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产品销路经营效益同步提升。如今全村80%村民从事丝网加工，村里各类加工企业超200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张文林：
2: 换了这个新设备以后，生产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效率提升了10%，一年的话就是净利润能挣个10万20万吧。
1: 既要产业兴旺，还得生态宜居。这几年台城村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村里复原平民夜校、支部大灶等历史场景，高标准打造红色研学基地，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和优美的乡村风貌，2024年这里成功入选全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2025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保定游客王向光：
3: 在这里既看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又看到了农村变化的新面貌，非常有意义。
1: 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
4: 接下来我们还有问世大棚、研学教育基地、寓意体的发展项目，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农业、手工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乡村振兴。
5: 6月28号到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一行来我省出席全国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京津冀关工委协同发展座谈会，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他强调，要扎实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讲好红色故事，把铸魂育人、协同关爱等工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15规划部署，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针对全省有渡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渡汛预案，严格落实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滚动组织联合会商，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5: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19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个别地点迎来大暴雨。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多久？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8: 据省气象台统计，29日8时至30日17时，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雷阵雨天气，以小雨到中雨为主，个别地点出现大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9: 在张家口北部、秦皇岛东北部、廊坊中部，一共有8个站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这次过程呢，出现了一些对流性的大风，有41个站出现了7级以上，也就是17米每秒以上的大风，最大呢是32.4米每秒，是11级。
8: 省气象台16时19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张江涛：
9: 预计30日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
8: 面对强降雨，城市防汛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红旗路地道桥泵站，工作人员正在巡查泵站内机械设备。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降雨时城市

0: 市道路通行安全。秦皇岛市市政服务中心防汛科科长周岩：
1: 接到暴雨预警后，我们迅速落实值守、设备检修、点位布防等前置准备。在降水过程中，我们依托防汛平台，实现多部门联动调度，实时处置路面积水，并及时向社会通报积水情况，为市民出行提供便捷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常态化巡查清淤，全力抽排积水，并做好交通管控。一旦降雨结束，各部门将快速开展道路清扫、设施排查、维修养护等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降雨影响。
0: 省气象台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三日，高温接踵而来，中南部地区最高温可达39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2: 七月的1到3日，北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其中在2到3号呢，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
3: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全省消费品市场实现平稳增长。1到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8个百分点。
4: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同意河北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为本行优质企业落地实施7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印发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将于明天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省外贸领域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3: 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5: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6: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5: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7: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2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2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5: 条例共6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8: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5: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4纵2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8: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4: 今天，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

0: 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1: 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科创平台、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代表共同见证了创新港的正式启动。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和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河北中心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平台功能的重要成果。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2: 创新港继承了河北中心目前核心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事业合伙人机制，还有咱们撮合机器人机制。总体来说，还是要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1: 创新港运营后，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5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京津。来自北京的企业华仪昌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创新港内与河北省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共建起光偏振分析与光纤维传感技术实验室，让企业科研能力再上新台阶。华仪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2: 本身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光纤传感监测，这个有跟实验室合作，这个基础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儿，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儿。
1: 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也让河北科学院找到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研究方向。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3: 与企业的合作呢，让我们精准地了解了市场的需求什么，也让我们与市场有一个精准的对接。我们目前与这家企业已经有了70多项的技术攻关，我相信这些技术的攻关呢，一旦落地，会对河北省的相关产业呢有一定的提升。
1: 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纷纷建言，为河北创新发展支招。天津工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宁平凡：
4: 创新港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要面向这个新的这种科技变革时期、科技前沿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我们河北省，你比如像集成电路、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实际上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了。那么结合我们国家对未来产业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在融合到我们这个创新港里面来，容易产生更好的这种成果。
1: 星翼智能创始人兼 CEO 宋之恒：
5: 河北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我们觉得创新港应该能够做好这种桥梁的作用，然后能够更好的承接来自于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企业的需求，然后这样能够双方衔接起来，实现一个共同的更好的发展。
1: 今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温馨提示。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多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2026年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8:30到12点，14点到18点。
0: 今年4月起，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一键一用改革，通过材料一键调取、建立企业专属库、部门主动补证等举措，审批效能显著提升。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商品房预售审批申报材料由11项精简到5项，材料提交数量减少一半多。
1: 近日，衡水市成功列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冀州老城区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0: 当前正是候鸟繁殖高峰期，日前在沧州南大港湿地，千余只灰翅浮鸥也来到这里育雏。灰翅浮鸥是典型的夏候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鸟类。目前湿地正增派力量，加强日常巡护与监测，为刚出生的灰翅浮鸥宝宝提供安全保障。
1: 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

0: 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暑期出行再添便捷新选择。运营周期是7月5号到8月31号，每周1、3、5日直飞。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0: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1: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
1: 今天，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举办，会上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0: 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共有4类内地居民可申请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以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1: 从明天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据民航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比一周前增长17%。第三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新疆市场依然持续去年的热度。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晚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0: 英国定于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1: 欧盟昨天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三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秃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哇，
2: 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2: 呵。

0: 臭鸡蛋壳。
1: 你瞧，
0: 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1: 怎么？
0: 这还两片鱼鳞呢？
1: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0: 我该怎么办？
1: 上楼找他说理去。
0: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啊！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1: 你别跟狗掐呀。你找他主人说去。
0: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跟我那直厉害。我也得说呀。
1: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0: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我惯着他。
1: 你惯着他，
0: 哎，
1: 这可不行啊！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0: 好啊，
1: 还好呢。
0: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最好哪天他倒开水啊，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1: 什么意思？
0: 上楼打不死他呀？
1: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0: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1: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0: 等着吧你啊！
1: 哎
0: 啊，
1: 这回呢？
0: 这回
1: 啊，
0: 大楼之上，
1: 唱上
0: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1: 也喝。
0: 哦耶！
1: 不是啊！你什么毛病啊？
0: 冷，
1: 好
0: 哦耶！
1: 别欧耶了
0: 啊！
1: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0: 啊，
1: 不文明不道德。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0: 我就惯着他。
1: 为什么呀？
0: 您不认识我？
1: 你是？
0: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1: 哦，那咱俩是兄弟。
0: 您是
1: 爆肚。
0: 爆肚干嘛呀？您这
1: 什么叫灌肠啊？
0: 就说我这个人啊，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1: 这么解释
0: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1: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0: 是，这不那天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1: 啊，
0: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1: 哎呦，
0: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1: 啊，
0: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1: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0: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1: 起来你怎么说？
0: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他怎么说？
0: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
1: 啊！这是撞疼了。
0: 叫板，
1: 叫板，
0: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1: 等你撞，
0: 把我吓得真够呛。
1: 哇！
0: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1: 怎么着？

0: 老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 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啊、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词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
0: 哎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啊、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啊、怎么那么寸、啊、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哎，
0: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啊、
1: 养好了伤身体棒、嗯、重返前方、啊、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啊？啊，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嗯，视而不见，姑息养奸、嗯，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呢、啊嗯？你是损人不利己，嗯、你活得太不正直。啊、嗯，你是没脸没皮啊，嗯、没心没肺、嗯，你还逮谁惯着谁、嗯？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嗯、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啊。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它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它？哎呦，我先说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它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耶。
0: 你是狗大爷呀、
1: 啊？我说不客气、嗯，叫大哥就行啊。哦，
0: 狗大哥。
1: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0: 你摸我咬你啊？
1: 这狗比您性子烈，嗯，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0: 真咬了。
1: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啊，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0: 是啊，
1: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哦，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
0: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1: 算我倒霉。嗯，带你打针去吧。
0: 去吧。
1: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嗯，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0: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1: 无所谓，
0: 无所谓，无。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2: 嗯，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2: 哟哟哟，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2: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2: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使得会。
0: 是，
1: 你这个管肠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吧。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它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1: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3: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4: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5: 哎，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了。
1: 哎呦，
2: 小月月。
3: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3: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3: 专家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3: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是吗？嗯，
6: 那你就听我的吧。
3: 你是
6: 养生专家，
3: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6: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3: 知道啊，延年益寿。
6: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3: 您给举个例子。
6: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3: 哎，你们再吃的东西
1: 没有？
3: 我们没有。
1: 别坐在底下。哎呦，这儿有。
3: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6: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3: 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6: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3: 为什么呢？
6: 吃过苹果吗？
3: 吃过。
6: 怎么吃？
3: 带皮儿，削皮儿。
6: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营养。
3: 是是，我没说完呢。
6: 这上边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3: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6: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3: 怎么又改农药了？
6: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3: 我乳腺癌
6: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3: 我是男的，
6: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3: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6: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3: 我呀，我早上吃。
6: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帮。
3: 哎呦，这怎么回事？
6: 血糖上去了。
3: 哦，那我中午吃。
6: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帮。
3: 这怎么了？
6: 血脂上去了。
3: 那我晚上吃啊。
6: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帮。
3: 又怎么了？
6: 血压上去了。
3: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6: 分开吃啊？那就是
2: 帮帮帮。
3: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呀。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6: 告诉你，记住了啊，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3: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1: 行了啊！别听他的了，理财专家告诉您吧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那倒是，
1: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啊？这帮帮帮，
3: 对，
1: 连个结论都没有。
3: 可不是吗？
1: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哎，
3: 你怎么也帮帮帮啊？这
1: 我帮您出主意。
3: 哦，帮我出主意。
1: 哎，
3: 您说
1: 这个苹果是买的？
3: 对，
1: 问问您啊，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3: 我买那么多个吗？
1: 多大的？
3: 多大的？嗯，大小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这么大的苹果啊，这么大的核，
3: 对。
1: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哦，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3: 买多大的？
1: 多小的？

0: 怎么改小的了？
1: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啊。
0: 大的肉还多呢。
1: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0: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1: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0: 啊，
1: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0: 您说什么时候买？
1: 白天呀。
0: 白天
1: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0: 啊，
1: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0: 哦。
1: 记住了
0: 啊，
1: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

0: 我呢？
1: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啊，那我肯定是
0: 不乐意。嗯，不答应。嗯，
2: 那怎么回事？
1: 管不了啊。
0: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这，
1: 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3: 这就对了。
1: 怎么呢？
3: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0: 我没。
4: 蒋先生啊，我跟你说两句吧。
1: 您是
4: 搞收藏的，
1: 收藏专家。嗯，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咦，
4: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哦，
1: 他得到村里去
5: 淘问宝贝。哦，
4: 我知道。还说这个苹果
1: 啊，苹果，
4: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1: 我翻过来，
4: 仔细看，有没有落款？
1: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4: 你呀，肉眼凡胎啊，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1: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4: 普通的苹果啊，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1: 这有什么内涵？
4: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啊，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他还有价吗？
1: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
4: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啊，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啊，他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 那这是？
4: 我热乎的苹果，
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4: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 有收藏价值，
4: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 我把它吃了。
4: 吃了啊？那叫破坏文物。
1: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把这苹果买起来。
1: 他说这是
5: 买起来，
4: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 他说这是
5: 刨出来，
4: 你再把它吃了。
1: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4: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1: 把树也买起来。
4: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再刨。
1: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4: 那把你也买起来。
1: 把我也买起来。
4: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4: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 好。
4: 必须得买，
1: 这什么专家这是？
6: 哎呀，姜昆 啊，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6: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1: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4: 什么值啊？
6: 那我问问你啊，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 不是选的，那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6: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 这象征什么？
6: 苹果它代表诱惑。哎呦，
1: 这有诱惑，
6: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6: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6: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6: 你爱人呢
1: ？AB 型。
6: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6: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1: 哦，这这么讲。
6: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6: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6: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6: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6: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呢？
1: 那我是完了。
6: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6: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6: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6: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6: 他是母老虎啊。
1: 是不是伤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7: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1: 啊！不，
3: 你得过理财年，
4: 还是收藏有意义？
6: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不，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7: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7: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7: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1: 绿豆我煮的熟吗？
7: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7: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7: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 我知道，23糖瓜粘，24、
7: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7: 23啊，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7: 哎，
1: 24，
7: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7: 哎，
1: 25，
7: 绿豆煮。
1: 26，
7: 煮绿豆。
1: 27，
7: 绿豆稀。
1: 28，
7: 绿豆发。
1: 29，
7: 吃一宿。

0: 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1: 绿了就对了。
0: 怎么？
1: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2: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0: 对对对，
3: 还没到呢。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听他的
0: 啊！
3: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一百斤绿豆盯不下来。
0: 就是嘛，这个
3: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0: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3: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0: 啊，
3: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0: 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3: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0: 您也有口诀？
3: 当然了。
0: 23
3: 饿一天
0: 不让吃。
3: 哎，
0: 24
3: 忌口日。
0: 哦，还不吃。
3: 嗯，
0: 25
3: 要空腹
0: 三天了。26
3: 看看肉。
0: 27
3: 想想鸡。
0: 28
3: 闻闻鸭。
0: 29
3: 送你走。
0: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3: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0: 啊，
3: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0: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3: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0: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3: 你可以吃月饼啊。
0: 春节有月饼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8月15剩下的。
0: 我吃剩下的。
3: 便宜呀。
0: 那8月15吃什么呀？
3: 吃粽子呀。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5月5剩下的。
0: 5月5我吃什么？
3: 吃元宵啊。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正月15剩下的。
0: 正月15吃什么？
3: 你吃饺子呀。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春节剩下的。
0: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3: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0: 胃可吃坏了。
3: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0: 哦，您说这
2: 杨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0: 您也有口诀？
2: 你当然有口诀。
0: 23
2: 找块砖。
0: 24
2: 刻上字。
0: 25
2: 抹点土。
0: 26
2: 做做旧。
0: 27
2: 上电棋。
0: 28
2: 耍一耍。
0: 29我就出手。
2: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0: 没这么卖，弄虚作假。
3: 不是姜昆啊，
0: 啊，
3: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0: 就是啊。
3: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0: 你的情感年。
3: 我想问问你
0: 啊，
3: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0: 想。
3: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0: 想。
3: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0: 你也有口诀？
3: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0: 23
3: 你跟他把脸翻。
0: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了。24
3: 你挑挑刺。
0: 25
3: 添点堵。
0: 26
3: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3: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0: 你好。27
3: 分分居。
0: 28
3: 分分家。
0: 29
3: 你就轰他走。
0: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3: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0: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2: 哎
0: 啊，
2: 那你收藏什么呀？
0: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2: 我们不值钱，
0: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2: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月一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十七，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 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

0: 寻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

0: 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2: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3: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4: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7: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6: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8: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6: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元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9: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6: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0: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6: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

0: 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0: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

0: 响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卢建到主城区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1: 卢建到市信访接待中心接待群众来访。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承德聚焦三农，绘就乡村振兴壮丽画卷。
1: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庆祝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卢建到主城区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卢建先后来到承德吉人之老康养中心项目和冀北承德东西营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实地查看安全生产情况和项目建设情况。卢建指出，安全生产是底线，是红线，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履行属地责任、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聚焦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建指出，项目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黄金期，在严守安全底线、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早投产、早达效。要主动靠前服务项目建设，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条件。有关市领导参加活动。
1: 按照工作安排，6月30号，市委书记卢建到市信访接待中心就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开展调研，接待来访群众，并随机抽查各县市区领导干部接访情况。在接访过程中，卢建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信访事件的来龙去脉，与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商言，逐一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卢建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制度，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强化

0: 需要解决意识，深入了解群众诉求，完善解决问题的闭环机制，千方百计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记者博峰报道。6月30号，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方志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围绕以绿色矿山建设为引领，推动承德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进行专题议政，审议通过有关事项，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政治站位、政策大势和发展实际，把绿色矿山作为一种全新发展的理念，锚定发展方向，深化思想共识，并融入到矿业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全周期，全面筑牢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根基。会议强调，绿色矿山建设是矿山依法存续、高质量发展的硬性准入门槛，是统筹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安全管理与长效治理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要强化系统观念，压实各方责任，常态长效管控，全力推动矿山资源集约高效、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要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深化调研，认真履职监督，主动牵线搭桥，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更大贡献。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承德时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十四五时期，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所蕴含的理念和方法，聚焦三农，以农民致富、产业壮大、乡村和美为目标，以真金白银的投入、务实管用的举措、久久为功的韧劲，着力绘就乡村全面振兴壮丽画卷。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承德坚持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大力支持乡村产业从单一发展向多元融合转变，打造产业发展示范带，重点打造一号风景大道休闲农业、平泉香菇、塞罕坝高寒马铃薯、滦河潮河流域道地中药材、金山岭长城沿线优质果品5条产业示范带，培育8个绿色食品加工集群，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目前全市共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476家，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6个，获评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县8个，打造的承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已有7大类、228家龙头企业、1260个单品入驻，平泉香菇、兴隆山楂、围场马铃薯等特色产业名片越擦越亮。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思路，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5亿元，重点扶持431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覆盖重养殖业、精品民宿、特色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多个领域，同时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作用，引导村集体盘活闲置土地、房屋等资源，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模式发展特色产业项目。目前全市累计培育农民合作社1.1万家，家庭农场1.1万家，全市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以下的村全部清零。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3亿元，支持乡村旅游业发展，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民宿

0: 宿2212家，星级民宿数量达到141家。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精心设计推出长城文化体验游、草原生态休闲游、乡村采摘体验游等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目前全市开展乡村旅游的乡村达到235个，建成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34个，累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200亿元。聚焦建设京北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目标，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4亿元，支持创建和美乡村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和美乡村重点村等，着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目前全市累计创建省级和美乡村示范区8个，省级和美乡村648个，建设美丽庭院16.1万户，精品庭院4.5万户。和美乡村的建设不仅让村庄变得更美丽，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构建了美了村庄、兴了产业、富了百姓的共赢局面。展望15五，承德将深入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特色农业强势建设目标，以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为路径，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健全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实基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连日来，我市各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报道。
2: 在兴隆县举办了百年风雨祝辉煌、初心如磐向未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演出，用歌曲、舞蹈、戏曲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兴隆县文化馆馆长秦飞龙：
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在这里啊，以文艺的形式歌颂党、歌颂祖国，传承我们兴隆的红色文化和历史基因，更续革命血脉。
2: 同时，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联合克里木村开展庆七一、同心送党恩、共筑振兴梦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共同庆祝党的生日。活动现场，鲜红的党旗熠熠生辉，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党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重温入党时的庄严承诺，让每一位党员再次接受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党员张宇龙：
4: 今天和大家一起重温了入党初心，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身为基层党员，今后我将立足岗位，坚守党员本色，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兴隆县平安堡镇克里木村党员蔡春生：
5: 我今年81岁，66年参军，70年入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给我指明了方向，祝祖国繁荣昌盛。
2: 兴隆县平安堡镇党委书记张建：
6: 此次庆七一党日活动不仅丰富了党员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密切了党情关系，夯实了基层党建根基。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创新主题党日形式内容，聚焦民生实事、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引导全镇党员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镇村高质量发展。
7: 隆化县举办了老年书画邀请展，县里建党105周年，展览精选展出的书法、国画、剪纸等各类艺术作品全部出自隆化县老年书画爱好者之手，一幅幅墨香四溢的佳作，既是献给建党105周年的深情礼赞，也是一堂沉浸式红色美育课堂。众多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笔墨丹青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感受隆化深厚红色底蕴。市民江海军：
8: 细品展厅里的各件作品，真的深深地打动了我。

0: 书法家老前辈们，他们寒暑不辍，朝夕秉笔，他们的笔下有山河，有江山，有对党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对书法的这种坚守，对艺术的这种热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同时，滦平县也举办了相关活动。
2: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记者采访和问题反馈，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5: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中国银行随心之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 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

0: 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将为您播出记者采访和问题反馈，您可以呢在爱听891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呢进行留言互动，还可以呢用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有事找热线，真假我来辨。这里是百姓热线，热线求真专栏。
2: 听众赵女士咨询呢，听说去年的进口带状疱疹疫苗呢惠民政策延续到了今年了，是真的吗？对于此问题，记者也咨询到了承德市卫健委免疫规划科的工作人员朱博，他回复说呢，这则消息是真的，部分县区呢继续执行进口带状疱疹疫苗打一针送一针的惠民政策，并详细介绍了相关的情况。
4: 今年是继续延续，而且是承德的大部分县区都有这个惠民政策，要看这个县区跟厂家对接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是自费的疫苗，我们市级掌握的并不全面，我们也只能是看到哪个县区有发这个通知了我们知道，但是主市区包括围场县、滦平县、双桥、高新这些个是都有的。
5: 如果他自己所在的县区没有的话，他可以到其他县区去打，都是可以的哈。
4: 可以，这个不限制户籍。如果这个居民想确定一下自己所在县到底有没有这个惠民政策，还有哪个接种点就是开了，可以联系一下县区疾控的免疫规划科。
5: 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这个惠民政策，有时间的限制吗？
4: 它这个时间限制一般是有的。就像双桥目前发的这个通知，它针对的这个年龄就是需要咱们在2025年12月1日到2026年6月30日之间完成首针接种，并且在今年的年底前完成全程接种，这样才符合。但是这个惠民政策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基本上都会一直有这个续期的这个存在。
5: 带状疱疹的疫苗也是分进口和国产的是吧？
4: 对，它是有两类疫苗，国产的是减毒活疫苗，接种年龄是要求大于等于40岁，只需要打一针，全程下来是1300到1400元左右。因为是只打一针，所以目前也没有相应的惠民政策。
5: 进口的这个多少钱呀？
4: 进口的是打两针。全程下来两针应该是3200元左右，但是现在是买一针送一针，应该是1600左右。
5: 带状疱疹的疫苗是适合打的人群有哪些呀？
4: 我们一般主要建议是50岁及以上的人群，因为年龄是带状疱疹的重要危险因素，50岁以后发病率显著上升，而且一发病的话，一般这个临床表现都比较严重。第二类是免疫功能低下或者是有这个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啊，再就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比如化疗、长期使用激素的人群。因为他这种人群是

0: 感染带泡的并发症风险更高，接种疫苗可以额外就是起一个这个保护作用。
1: 嗯，
0: 等第三类就是曾经患过水痘或者是带状疱疹

0: 的，是吧？
1: 对，因为目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它有一个扩龄，扩龄是就是说，如果你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你免疫功能低下，或者你确实曾经患过水痘或带状疱疹，那是你可以扩龄接种的，就是你不到40岁或50岁也可以打。
2: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听众朋友们啊，50周岁以上的人群呢，就需要接种带状疱疹的疫苗。那么这个疫苗呢，分为进口疫苗和国产的减活疫苗。那么进口疫苗呢为2针剂，目前呢接种政策是打1针送1针。那么国产疫苗呢为1针剂，也请大家应接尽接。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100%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孙先生咨询啊，在交警12123 APP 上呢进行学法减分，一次能减几分？一共可以减几次？那么记者呢也联系到了承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驾驶人员业务科的工作人员高鹏，他介绍说呢，学法减分一次呢可以减1分，每个周期最多是可以减6分。
5: 学法减分是一次性学习，学习完一次考试一次是减1分，然后一个周期之内最多减6分，然后在学习的时候也有诸多的限制和要求，就是首先在雨鸣下不能有逾期被报废的机动车或者是逾期被检验的机动车，会影响你在线上使用学法减分功能。那么另外就是你的所有的驾驶证上面的违章都需要清理干净，如果你驾驶证状态是违法未处理的话，它需要你优先先处理挂到你驾驶证上的道路交通违法，处理完成之后才能够继续学习学法减分。
6: 哦，它这个要是一次性扣了12分，还能学法减分吗？
5: 这个不可以了，一次性扣12分，你按照道路交通法规和公安部的规范要求来说的话，它需要参加满分学习考试，通过满分学习，然后参加科目一考试，完成之后才能够恢复相应驾驶资格。但是具体的扣分标准还是要看他累计多少分。如果是一次性积满12分，那么就是考科一就可以。那么如果是涉及到超过12分不足24分，那么还需要加科三。啊，就是随着他积分的累积是可考科目是不一样的。
6: 他这个12分就是不管是几项累计是12分，还是一次性扣12分，都是不能进行学法减分的，是吗？
5: 对对对，是这意思。
2: 提示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在12123 APP 上呢进行学法减分。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反馈。听众王先生咨询啊，自己呢最近驾车走环城高速，那么过去一周了，为什么还没有退费？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河北承德智慧交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俊。王经理介绍说呢，退费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延期，但是呢一直在进行当中，也请广大驾驶者放心。
7: 我一直退的呢，我们都是有的可能需要一个周期一直退的。
8: 会是一直退，可能说会往后。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3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2: 呵，
1: 臭鸡蛋壳，
2: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啊，不，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2: 耶，
1: 我也得说呀。
2: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1: 大楼之上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2: 也喝。
1: 哦耶！
2: 不是
1: 啊，
2: 你什么毛病啊？
1: 冷，
2: 好
1: 吧。哦耶，
2: 别哦耶了
1: 啊！
2: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1: 嗯，
2: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1: 啊，
2: 不文明不道德。
1: 嗯，
2: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1: 我就惯着他。
2: 为什么呀？
1: 您不认识我？
2: 你是？
1: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2: 哦，那咱俩是兄弟。
1: 您是
2: 爆肚。
1: 爆肚干嘛呀？您这
2: 什么叫灌肠啊？
1: 就说我这个人啊，
2: 啊，
1: 逮谁惯着谁。
2: 哦，
1: 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2: 哦，这么解释
1: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2: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1: 是，这不那天，
2: 啊，
1: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2: 啊，
1: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2: 哎呦，
1: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2: 啊，
1: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2: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1: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2: 起来你怎么说？
1: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1: 嗯，
3: 他怎么说？
1: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
2: 这是撞疼了。
1: 叫板
2: 叫板，
1: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2: 等你撞，
1: 把我吓得真够呛。
2: 嚯，
1: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2: 怎么着？

0: 老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嗯、啊。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嗯、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呲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哎呦，
0: 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啊、
0: 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啊、怎么那么寸、啊、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哎，
0: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了，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啊、
1: 养好了伤身体棒、嗯、重返前方、啊、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啊？啊，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嗯，视而不见，姑息养奸、嗯，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呐、啊嗯。你是损人不利己、嗯，你活得太不正直。嗯，你是没脸没皮啊，嗯、没心没肺、嗯，你还逮谁惯着谁、嗯？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嗯、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啊。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它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它？哎呦，我先说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它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耶。
0: 你是狗大爷呀、
1: 啊？我说不客气、嗯，叫大哥就行啊。哦，
0: 狗大哥。
1: 哎，你瞧这狗这个头啊，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0: 你摸我咬你啊！
1: 这狗比您性子烈，嗯，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0: 真咬了。
1: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啊，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0: 是啊，
1: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哦，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
0: 哎、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1: 算我倒霉。嗯，带你打针去吧。
0: 去吧。
1: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嗯，谁让我这。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啊。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嗯，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1: 哟哟哟，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1: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1: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会
0: 是
1: 你这个管肠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
1: 吧
0: 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1: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3: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4: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5: 哎，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了。
1: 哎呦，
2: 小月月。
3: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3: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3: 专家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3: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是吗？
6: 那你就听我的吧。
3: 你是
6: 养生专家。
3: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6: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3: 知道啊，延年益寿。
6: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3: 您给举个例子。
6: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3: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1: 没有？
7: 我们没有。
1: 别坐在底下。哎呦，这儿有。哎，
3: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0: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0: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1: 哦，
0: 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0: 你爱人呢？
1: AB 型。
0: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0: 俩 A 配一 B
1: 啊，
0: 你没事生闷气。
1: 哦，这么想。
0: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0: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0: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0: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0: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呢？
1: 那我是完了。
0: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0: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0: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0: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0: 他是母老虎啊。
2: 是不是伤你啊？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2: 听我的
1: 啊，
2: 你得过个养生年
1: 啊。不，
0: 你得过理财年，
3: 还是收藏有意义。
0: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不，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2: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2: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2: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
1: 啊，
2: 你得吃绿豆馅的。
1: 绿豆我煮的熟吗？
2: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2: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2: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 我知道，23糖瓜粘，24、
2: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2: 23
1: 啊，
2: 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2: 哎，
1: 24
2: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2: 哎，
1: 25
2: 绿豆煮，
1: 26
2: 煮绿豆，
1: 27
2: 绿豆稀，
1: 28
2: 绿豆发，
1: 29
2: 吃一宿。
1: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2: 绿了就对了。
1: 怎么？
2: 现在翡翠最值钱呢，
3: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1: 对，
0: 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
1: 啊！
0: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1: 就是嘛，这个
0: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0: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1: 啊，
0: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 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0: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 您也有口诀？
0: 当然了。
1: 23
0: 饿一天
1: 不让吃。
0: 哎，
1: 24
0: 忌口日。
1: 哦，还不吃。
0: 嗯，
1: 25
0: 要空腹
1: 三天了。26
0: 看看肉。
1: 27
0: 想想鸡。
1: 28
0: 闻闻鸭。
1: 29
0: 送你走。
1: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0: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1: 啊，
0: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0: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0: 你可以吃月饼啊。
1: 春节有月饼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8月15剩下的。
1: 我吃剩下的。
0: 便宜呀。
1: 那8月15吃什么呀？
0: 吃粽子呀。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5月5剩下的。
1: 5月5我吃什么？
0: 吃元宵啊。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正月15剩下的。
1: 正月15吃什么？
0: 你吃饺子呀。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春节剩下的。
1: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0: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 胃可吃坏了。
0: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 哎，您说这
3: 杨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1: 您也有口诀？
3: 你当然有口诀。
1: 23
3: 找块砖。
1: 24
3: 刻上字。
1: 25
3: 抹点土。
1: 26
3: 做做旧。
1: 27
3: 上电棋。
1: 28
3: 耍一耍。
1: 29我就出手。
3: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 没这么办，弄虚作假。
0: 不是姜昆啊，
1: 啊，
0: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 就是啊。
0: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 你的情感年？
0: 我想问问你
1: 啊，
0: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 想。
0: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 想。
0: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你也有口诀？
0: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23
0: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0: 你挑挑刺。
1: 25
0: 添点堵。
1: 26
0: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1: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0: 你好，二十七，分分居，二十八，分分家，二十九，你就轰他走？
2: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1: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2: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3: 不能。
2: 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4: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2: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4: 我们不值钱，
2: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4: 怎么了？
2: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4: 你们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滦平县举办农商行杯全县青少年诵读大赛；滦平县医院举办党建引领暖民心公益义诊办实事健康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提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从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密码。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回望党的奋斗历程，